0: 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0: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2: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3: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4: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琵琶，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琵琶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琵琶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琵琶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5: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6: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7: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8: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7: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9: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古

0: 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2: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3: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四 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过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4: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0%。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6: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7: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8: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

0: 提高了50%。
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 组建了14支天天流动应急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5: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7: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6: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8: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2: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0: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0: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再进到这个伊斯特，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叫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7: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8: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 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8: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8: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3: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0: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1: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2: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3: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4: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

0: 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

0: 开心路路通，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2: 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3: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九四九开始，安心顺心。
4: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今天呢是2026年10月2号。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两天呢，出行大家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在国庆假日期间，北疆前期和后期有冷空气活动，南疆整体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雨雪、大风、沙尘天气对公路运输和道路设施有不利的影响。在节日期间，塔城地区在节假日期间呢，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断续有大风天气。10月6号的夜间到7号，南疆盆地中东部部分区域呢，还有一些路段有扬沙或沙尘暴，也对交通出行有不利的影响，所以也要时刻的关注全天的气象变化。那在这儿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市区当中通行的路况还需要大家及时的跟我们提醒，也来刷新一下高德地图大屏的最新提示。北京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这会儿呢行驶缓慢，其他路段都是正常通行。更多路况也期待您的留言和互动啦。
0: 欢迎来到九四九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4: 节目当中，我们也来快速的浏览一组简讯。异地还车，落地自驾，新疆11长线租车热。疆内多家租车企业呢，根据数据显示，今年国庆租车订单量还有租车市场均比往年增长，新能源车辆的预订热度也在持续走高，聘请专业司机代驾担任领航员的订单也显著增多。9月30号，喀什市首条城市快速路喀什市世纪大道城市快速路改造项目主线工程通车，按照道路双向六车道快速加双向四车道辅道的标准建设，时速80公里。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将于2026年10月12号12点开通。报考艺术类的考生呢，需在2026年10月30号18点之前完成网上报名及缴费；其他考生在2026年11月15号18点前完成网上报名。11假期期间，全疆各级公共图书馆将连续推出红色展览、国风体验、还有亲子共读、数字阅读、基层流动服务等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全疆各级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图书馆、社区分馆以及农家书屋将持续开放，部分场馆延长服务时段。

0: 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提示。那这会儿在文字的和语音的路况呢，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打卡签到。正在收听到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这会儿呢也看到朋友们继续在锁定收听。听说上车就听949南航明珠酒店门口呢，往这个路边的八楼方向旅游大巴这会儿双排停放在了红山公共这个车站的公交车站的跟前，这会儿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拥堵。那还是提示大家在路面的通行谨慎驾驶，停车也要及时和谨慎。这会儿呢看到子健骑行也在和我们打卡，开心路路通准时聆听，早上好。还有这会儿全屋也在跟我们打卡了，节日快乐，早上好。那也期待各位和我们继续刷新最新的路况消息。正在收听到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0: 继续锁定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依托生态绿色种植、品种改良迭代、现代科技赋能，阿克苏苹果品质不断提升，冰糖心金字招牌成色更足，持续带动当地果农增收致富。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外力阿伊努尔的报道。
1: 眼下，阿克苏苹果进入果实成熟的关键期。阿克苏市红旗坡社区标准化苹果示范园内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何先国正在园中查看病虫害生物防治效果。他告诉记者，由于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他的苹果销售快，订单量大，价格也不错。
2: 病虫害这一块是用生物防治，就是用刺眼蜂来防治雌蝇虫，红白蜘蛛呢我们用的普斯玛，蚜虫和一些小的害虫我们用黄板去粘，尽量做到少打农药不打农药，种出健康生态的果子。
1: 除生态防控之外，阿克苏地区同步推进品种更新与种植模式创新，引进早种晚熟搭配的苹果新品种，改变过去品种单一上市集中的短板，拉长阿克苏苹果销售周期，同时推广新的矮化密植模式，持续降低种植管护成本，通过生物防治两种更新智慧管护。如今阿克苏苹果产业完成从粗放种植到标准化、绿色化、现代化生产的转变，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南疆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载体。阿克苏地区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胡安红：
3: 目前阿克苏苹果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优质果率从原来的70%提高到了85%以上，让阿克苏苹果不仅品质好，更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0: 连日来，天山南北举办丰富多彩的国庆活动，也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礼赞伟大祖国，抒发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吉木乃县日前举办唱响时代赞歌、礼赞伟大祖国歌咏比赛，各族干部群众用一首首红色经典时代赞歌奏响奋进主旋律。吉木乃镇参赛代表队队员米鲁瓦提·沙和提：
5: 这次歌咏比赛不仅是一场文艺展演，更是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每一段旋律都包含着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
4: 盛世华章送祖国，同心筑梦耀沙湾，沙湾市迎国庆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晚会在集体舞蹈《共圆中国梦》中拉开帷幕，歌曲《我爱的沙湾》、舞蹈《金色的太阳》等节目轮番登场。沙湾市民张小丽：
6: 全是咱们本土演员的精彩节目，看得人心澎湃，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咱们沙湾发展得越来越好。
4: 阿瓦提县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主题文艺晚会，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阿瓦提县人民医院医生古赛利努尔·阿布杜艾尼：
7: 用精彩的节目为祖国送上祝福，用文艺的方式力赞祖国，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山河锦绣。
4: 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社区干部群众欢聚一堂，举办欢度国庆佳节、共建幸福和谐社区文艺汇演活动，居民张新华和邻居们精心编排了舞蹈节目，
8: 把这个舞蹈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祝愿我们的昌吉昌盛吉祥。
9: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1: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12: 每年的9月和10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 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11: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12: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11: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13: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11: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14: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0: 继续锁定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杨洋。这会儿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继续打卡留言，刷新一下各位的问候啊。这会儿周记说，主持人好，继续打卡949，坐标厦门的乌鲁木齐人，过节在家里休息就没有出门，所以也问候乌鲁木齐的家人和朋友们，大家节日快乐，持续愉快哦。还有这会儿的语音消息，我们也再次来刷新一下。知足常乐，
15: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嗯，
15: 主持人早好，打卡签到，报告路况啊。从美东区乡区院和京新高速走到河滩，然后到鲤鱼山路，一路畅通。今天早上下第二天了，祝所有驾驶员节日快乐，路路畅通。祝99节目越办越好，一路长虹。
0: 好的，谢谢知足常乐的打卡。这会儿我们也确实刷新了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车流量还是非常的适中啊，道路都是条条畅通的。那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9月29号，星巴克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和星巴克天山国际机场店同步开业，标志着星巴克正式进入新疆市场。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6: 两家门店精准适配不同消费场景，特色鲜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店以丝路驿站为主题，聚焦交通枢纽场景，适配旅客休憩消费需求。星巴克新疆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是星巴克中国首家非遗旗舰店，别称星巴扎。星巴克首次主导门店建筑设计，以传统巴扎层叠起伏的棚顶轮廓为原型，打造极具辨识度的建筑外观。店内融合多种新疆元素，打造专属新疆的沉浸式消费空间，让咖啡与本地文化双向融合。星巴克中国设计团队设计师高瑶告诉记者，
17: 非遗的元素呢，围绕着歌与舞，我们的家具呀，包括灯具呀，很多来自于乐器的自然的元素，我们也是运用到了爱德莱斯，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图案，希望顾客来到这儿，他能感受到浓浓的新疆的文化，新疆的

0: 非遗星巴克的一个融合。
1: 品牌还将新疆本土红石榴、奶皮子等特色食材融入产品体系，推出专属饮品、美食及主题文创。星巴克新疆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经理马颖。
0: 在国庆期间，新疆的特饮产品在全国2700多家门店限时上新，通过我们的新疆特饮让顾客们更加了解我们新疆。
2: 确实很多朋友们这个假期也在规划着出行，那如果您经过了这两家店，一定要去打卡，感受一下身边的最新变化。
3: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2: 这会儿呢，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我们也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以及朋友们的留言打卡。这会儿呢，如果在路面的通行比较顺畅，各位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传递一下节日期间的愉快心情。这会儿坚持到底也在跟我们打卡，早上好，国庆节快乐。那还有更多的路况和及时的提醒，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到949微信平台。正在收听到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我们也和您一路温暖相伴，期待着和各位一路打卡及时的路况提示。

0: 继续锁定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那这会儿我们也和各位一起盘点一下身边的最新变化。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正常开放，博物馆讲解员帕提古丽、麦麦提艾丽坚守岗位，以专业的讲解、温情的服务守护群众多彩假期。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最新报道。
1: 假日，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多场国庆特色文化活动，古风璀璨、喜迎华诞、沉浸式演绎精彩上演，非遗手作体验、趣味十足的亲子研学活动，吸引众多家长和孩子前来打卡参与。殷墟瑰宝、礼器中的秩序与信仰文物特展也为游客送上丰盛的文化大餐。假日第一天，帕提古丽、麦麦提艾丽忙碌不停，紧跟各类特色活动节奏，穿梭在各个展厅之中，优化讲解方式，用心讲好文物故事。帕提古丽、麦麦提艾丽，
2: 国庆假期我们也推出了沉浸式体验、非遗展示、亲子研学等特色活动，专门优化了讲解内容，增加了趣味性、互动性的讲解环节，引导游客有序观展、分流参观，最大限度地提升大家的游览体验，让每一位游客呢都能沉浸式感受到新疆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非遗的魅力。
1: 丰富多元的特展展演，沉浸式聚游互动。

0: 研学手作等文化活动，搭配细致周到的现场服务，让广大游客沉浸式触摸历史、品读文化，尽享惬意假日。同时，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延续此前推出的延时服务，延时开放至22点，乌博奇妙夜夜间研学体验同步开启，为市民和游客的城市文化夜游多了一个新选择。北京游客陈建秋：
1: 挺惊喜的，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还能有2到3个小时丰富文化生活。
0: 展厅人流络绎不绝，帕提古丽曼买提艾丽坚守岗位，始终以饱满状态迎接每一批前来参观的观众。在他看来，能把文物背后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正是作为讲解员最好的节日收获。
2: 看着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博物馆，爱上传统文化，尤其是看到孩子们在研学体验中收获知识，增长见识，我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和幸福感。今后呢，我也会继续立足岗位，打磨讲解本领，用心传播文博之美，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呢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浸润人心。
3: 你们是什么民族啊？
4: 中华民族。
5: 这句纯真质朴的回答，道出了天山南北各族儿女最真挚的心声。
6: 新时代的新疆，路网纵横通达，民生持续改善，安定祥和的烟火遍布城乡，看得见的发展，摸得着的幸福，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5: 这份根植心底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源自日复一日的安居乐业，是这片土地最生动的家国情怀。国庆佳节，礼赞山河无恙，岁岁安宁。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7: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5: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7: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5: 听见陪伴的关怀。
8: 继续锁定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当然，在路面的通行情况呢，各位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和我们留言打卡，说说您的位置，说说这个假期您是怎么计划的，又或者给我们传递最新的路况消息。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周边各大景区景点纷纷亮出大招，以特色活动诚邀八方游客。今天请听欢度国庆节系列报道的第二篇，这个十一热门景区承包你的假期，我们也听听刘瑞发回的报道。
9: 假日期间，天山天池景区以雪山为证，礼赞祖国为主题，开展了系列文旅活动。天池管委会标准化和品牌建设科干部伊瑞：
10: 从10月1日到5日，在海北平台、马牙山平台会有红歌打卡、环湖健身跑、古风演绎，还有红歌歌词接龙。4号是非遗进景区，本土文旅达人新疆小杨哥也会来到现场。5号推出马牙山金秋美景抖音打卡活动，从10月1日到7日有升国旗仪式、小丑巡游、免费爆米花派送，还有团扇绘制、中国结手工 DIY。
9: 此外，昌吉新疆农业博览园也有丰富多彩的游玩项目。昌吉市文旅局旅游推广科干部李玲杰：
11: 美食节汇聚各类特色美食，实现广吃一体。园区动物园带来精彩的动物表演，每日安排5个演出时段，园区内可以观赏到狮子、鳄鱼、豪猪等多种动物，大人孩子都能沉浸式的体验动物世界。还有特色猫馆，100多只萌猫齐聚，环境温馨治愈，很适合喜爱小动物的游客前来撸猫放松。
9: 天山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皮琳娜：
12: 我们推出了小动物的巡游活动，有我们的小狮子、小梅花鹿、羊驼还有孔雀，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都会和大家见面。除此之外呢，我为祖国母亲庆生的一个活动，我们在大门口还设立一个打卡点，大家可以在我们大门口和国旗合影。
9: 949记者刘瑞报道。
8: 所以更多的时间呢，在假期当中也期待着各位能够出去走走，带着家人去看一看身边的这些值得打卡的好去处。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那我们也期待各位和我们继续打卡，在节假日当中您的心情怎么样，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十一国庆，新疆秋色正浓，正是自驾出游的好时节。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出发前给爱车做个全身体检，刹车、轮胎、各类油液，确认车况良好再上路。长途出行，安全第一。锁定九四九，实时掌握最新路况和天气信息，我们一路相伴，为您护航。九四九交通广播陪大家畅游大美新疆，平安顺利度过国庆假期。
1: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及两侧、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那上述地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雪。还有看到这会儿上述的大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八到九级。

全江其他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22度到11度，西北风4级。那出行时刻关注949的最新路况，还有天气的变化。正在收听到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9月22日至10月7日加油可抽奖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9月22日至10月7日，中石油单笔加油，应付满220元可抽奖，有机会抽取1元购华为手机、2026元微信充值券，还有30元汽油券等多重好礼，人人有奖，每人可参与2次哦。

锁定收听949开心路路通，在假日的期间呢，也期待着大家能够有艳阳天的陪伴，心情明媚爽朗。这会儿呢，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也是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即时路况，和我们一起打卡您的假日心情。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9月22号到10月7号加油可抽奖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这会儿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打卡，同时呢，也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即时路况到949微信平台，也将会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这两天呢，朋友们也在计划着出行，可能也有朋友会到机场来搭乘航班。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上线。

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体检办创新服务，以服务提质赋能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扎实推进民航提质惠民行动。搭乘次日航班的旅客呢，可以提前一天在机场办理直机选座、行李托运手续，办完托运之后呢，即可轻装离开，次日抵达机场只需安检，直接前往登机口。该服务尤其惠及为赶早班机夜间抵达的机场的这个乘客呢，免去了携带大件行李候机的困扰，也大幅压缩了现场办理的时长，有效缓解节假日期间呢客流高峰的柜台压力，持续提升大家的出行获得感。大家也可以前往 H33 号问询柜台来咨询服务适用的航班以及办理的时段等等相关的细节，也期待着我们的出行会更加的便捷。更多出行的变化也可以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和了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各位都走到哪儿了，是不是也在出门啊？这会儿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天气，说说路况。这会儿紫金骑行说，早上好，现在河马泉新区里面的各条道路基本上都是很畅通的，车非常少啊，所以这会儿也期待着今天的出行一路畅通。

0: 想这就是爱情。
1: 我是新疆消防救援总队谭慧茹，再次提醒您，驾车出游要提前检查车辆电路、油路，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车内不要放置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品。
2: 金秋国庆，大美新疆秋景上线，草原微凉，湖水澄澈。949提醒您，自驾出游不疲劳驾驶，不占道慢行，景区游玩遵守秩序，文明观光，以安全为伴，与美景同行。
3: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4: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3: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4: 听开心路路通，
5: 放轻松。
6: 继续锁定收听开心路路通，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朋友们也在询问路况，雨点在问说在天池路况怎么样，还有这会儿乔也在跟我们打卡，早上好，假期快乐，上车

0: 欢歌笑语说新疆。
1: 大家好，我是刘杰，今年57岁了，是土生土长的老新疆人。新疆的风景干净又纯粹，天是蓝的，草是绿的，水是清的，看着就舒心。这么美的家乡，我们自己爱，也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新疆的美是实实在在的美。欢迎大家来新疆，感受我们家乡的好风光。
2: 叫刘艳凤，从深圳过来的，感觉乌鲁木齐人民特别的热情。赛里木湖肯定是要去的呀，还有看花呀，享受草原啊。梦寐以求的新疆，我终于来了。
3: 哎，大家好，我是常乐，我在新疆生活了大约10几年了吧。感觉现在新疆这个风景是越来越美。其实我觉得新疆不光是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网红景点啊，还有很多这个小众的地方也特别的惊艳。你像我们漫山遍野的这个野花呀，还有这个连绵的雪山呀，还有一些清澈的河流，我感觉走在这个土地上就心里特别的踏实。这就是咱们大美新疆，草原花海也都开好了，风景美到你

0: 一定不想走。
1: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3: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4: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5: 继续锁定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在假日的期间，杨洋在今天早间陪伴各位。那这会儿最及时的路况消息，还有打卡的心情，包括这个假期您是怎么计划的，也都可以跟949来聊一聊。看到这会儿朋友们也在跟我们跟进啊，叙说了说这个假期他要在乌拉坡训练，因为他8号要参加无人机考试，这么早就已经在这个现场开始训练了，为你点赞。真的挺帅气的，我相信这个技能一定会非常的有益，而且也会在之后的很多工作当中，我们现在很多新媒体的同事也都很羡慕啊，也都在陆续的掌握这份技能。所以技不压身，这个假期能够收获这样的提升，这样的技能我相信也是非常充实的。所以抽空的时候训练之余，也可以听听949一直都在陪伴着你。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各位也可以继续打卡到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那您所在的路段是不是也是非常的畅通呢？大家也要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和安全的车速，也期待美好的心情如约而至，继续在假期和您一路陪伴。

0: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
1: 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9月22号到10月7号加油可抽奖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如果说假期您想感受一下周边游，首选昌吉市，房子香气诱人，小吃街消费满150元还可以参与砸金蛋赢好礼，逛天山北路葡萄酒风情街，品鉴美酒，畅游夜市，也可以前往距昌吉市区30公里昌吉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这会儿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来打卡留言，分享路况了，也可以和我们一起说说您的这个假期安排。这会儿刷新了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市区当中道路都是非常顺畅的，也期待和您一路陪伴。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 欢歌笑语说新疆。
3: 大家好，我是刘杰，今年57岁了，是土生土长的老新疆人。新疆的风景干净又纯粹，天是蓝的，草是绿的，水是清的，看着就舒心。这么美的家乡，我们自己爱，也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新疆的美是实实在在的美。欢迎大家来新疆，感受我们家乡的好风光。
4: 叫刘艳凤，从深圳过来的，感觉乌鲁木齐人民特别的热情。赛里木湖肯定是要去的呀，还有看花呀，享受草原啊。梦寐以求的新疆，我终于来了。
5: 哎，大家好，我是常乐，我在新疆生活了大约10几年了吧，感觉现在新疆这个风景是越来越美。其实我觉得新疆。

0: 不光是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网红景点啊，还有很多这个小众的地方也特别的惊艳。你像我们漫山遍野的这个野花呀，还有这个连绵的雪山呀，还有一些清澈的河流，我感觉走在这个土地上就心里特别的踏实。这就是咱们大美新疆，草原花海也都开好了，风景美到你一定不想走。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继续锁定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这会儿节目当中我们也持续关注道路的通行变化，同时呢在机场方面有哪些最新的提示，我们这会儿呢也要继续连线。那正在收听到的早间开心路路通也期待大家和我们共同分享更多的提示。今天呢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今日值班指挥员叶尔夏提江，你好。

0: 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伊尔夏奇江。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32架次，其中进港318架次，出港314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9.5万人次。截至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59架次，进港航班8架次。10月1日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上线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提前办创新服务。搭乘次日航班的旅客可提前一日在机场办理直机选座、行李托运手续，办完托运后即可轻装离开，次日抵达机场只需安检，直接前往登机口。该服务尤其惠及为赶早班机、夜间提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免去携带大件行李候机的困扰。旅客可前往 H33号问询柜台咨询服务适用航班、办理时段等相关细则。乌鲁木齐机场持续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理念，推进地面服务流程再造，优化枢纽保障能力的具体实践，持续联动航司联检单位协同发力，不断丰富便民服务供给，持续擦亮新疆民航服务品牌，为新疆对外开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民航服务支撑。
1: 好的，感谢您也在一线继续坚守，也和949持续保持联系。我们也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刷新有关航班的动态。那也提示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出游，确实希望自在游览，拥有舒适的旅途。那还是要出行前通过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早间开心路路通继续陪伴大家。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有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由9月22号到10月7号加油可抽奖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节目当中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路况，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微信到九四九微信平台，也可以获得九四九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九四九，加油就到中石油。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期待着各位留言。我们也刷新了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还是非常顺畅的，有个别路段的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加。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西向东，这会儿呢车流量在增大。还有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东向西的方向，桥下的路面呢车流量也在逐步增大。更多路况也期待着和我们一路分享陪伴了。同时我们也提示大家，从现在开始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出，惠民及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领。猫眼小程序搜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关注魅力12师公众号。

0: AI 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争取应用落地慢。
1: 用智云新疆 AI Store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私有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2: 你们是什么民族啊？
3: 中华民族。
4: 这句纯真质朴的回答，道出了天山南北各族儿女最真挚的心声。
5: 新时代的新疆，路网纵横通达，民生持续改善，安定祥和的烟火遍布城乡，看得见的发展，摸得着的幸福，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4: 这份根植心底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源自日复一日的安居乐业，是这片土地最生动的家国情怀。国庆佳节，礼赞山河无恙，岁岁安宁。
6: 继续锁定收听949开心路路通。这会儿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两天呢，看到在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两侧以及和田地区的部分区域，哈密市的山区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那还有上述的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西北风，全疆其他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也来一起关注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22度到11度，西北风四级。阿勒泰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19度到8度。塔城小雨，17度到5度。伊宁小雨转多云，24度到9度。伯乐小雨，21度到7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1度到12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3度到9度。石河子多云，23度到8度。昌吉多云，24度到10度。还有哈密晴转多云，26度到10度。吐鲁番多云，30度到20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7度到17度。阿克苏多云，27度到13度。阿图什多云，30度到12度。喀什多云，29度到14度。和田多云，28度到16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大家出行呢还是要及时关注交通气象和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会儿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传递最新的路况，或者是来说一说您的假期出行计划。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各位的语音提示，听到李。
7: 上车就听949，我现在走在去单位值班的路上。
6: 好的，
7: 114线东向西，一路畅通。
6: 您辛苦了，今天还要值班啊，也期待有949陪伴您，觉得不那么疲惫了，在下班之后也陪陪家人。这会儿听到雅玲。
8: 祝949所有的车友们国庆节快乐，出入平安。报个路况，和昌路南向北，从河南高架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桥，一路畅通。
6: 好的，
8: 节假日的路况真的是特别畅通，
6: 特别畅通
8: 啊！刚才放的那首歌是不是李茂唱的呀？我感觉应该是李茂唱的，是不是？我的感觉啊，不知道对不对。还挺好听的，他唱歌真的挺好听的。
6: 是，就是李茂唱的和歌手真的是特别的这个水平相当啊。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大家能够有美好的心情，在路面行驶的时候也要保证安全的出行。更多路况欢迎各位传递到微信平台吧。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我是杨洋。接下来的时段也继续陪伴大家。这会儿有不少的朋友也已经出发了，也跟我们分享了及时的路况消息。杨这会儿在打卡说节日快乐，假期愉快哦。西山到友好这会儿是一路畅通。当然还有朋友想听听歌，听听喜欢的这个曲库当中得找一找啊。当然更多的惬意的旋律也会一如既往的陪伴大家。这会儿呢再次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有部分路段车流量也是在逐步的增大缓行当中。跃进街西向东，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这会儿呢车流量大，还有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门前东向西，在桥下的路面呢也是行驶缓慢。更多路况还需要大家及时的提醒给更多车友。那这会儿子健骑行也依然在打卡，早上好。还有更多的路况和心情的留言都欢迎各位继续传递到微信平台吧。

0: 这两天出行的时候呢，大家也在关注各个服务区的通行情况和服务的跟进。那这会儿我们要连线到的是 G7 京新高速米东北主线收费站的负责人王琼，和我们介绍一下收费站的情况。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假期快乐，您还在一线坚守，也跟我们传递一下最新的消息吧。
1: 好的。各位思顺的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新疆交投米东北主线收费站负责人王琼。我们站所辖的路段为 G7 京新高速大乌路段。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收费站车流量是正常的。我们站设立了节假日的专用车道。高峰时间段呢，早上是为9:30到13:00，下午是17:30到20:00。这里提醒广大思顺朋友，通行收费站呢，按照指示牌客货分流有序通行 ，ETC 车辆呢行驶专用车道。大家查询路况，请关注新一畅行小程序。以上是我们米东北主线收费站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0: 感谢您和同事的坚守，我们也持续保持联系，再见。
1: 好，再见。
0: 这会儿呢，更多的路上的通行变化还持续关注949，同时也需要各位在路上的听友跟我们及时分享。在这个时段和您分享的是假日特别节目《资讯有故事》，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从古至今，人类对太阳的探索从未停止。如果能在地球上模仿出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人类是不是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年，核聚变能被写入“1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让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可控燃烧，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是全球科技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六月

0: 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该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这个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到底是个怎样的线圈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形容，这个线圈的诞生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1: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都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实际上是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0: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核心的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将氢原子核揉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过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复制这种能量释放过程难度极大，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秦金刚和他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1: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
0: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2: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应该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1: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磁场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嗯，
2: 能控制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魔法。
1: 对对对，这个是类似于我这么魔法。
0: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1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角、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1: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0: 6年前，秦金刚接到任务时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这个高温超导线圈的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1: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你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

0: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这会儿呢，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机场高速外环路出口到吴昌快速东向西行驶缓慢，还有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也在增大。会展中街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车流量也在逐步的提升。那这会儿朋友们也在问说，乌豫高速这会儿通行情况啊，胜利隧道的路况怎么样？根据刚才我们了解到呢，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供的最新信息，还是提示大家目前乌豫高速路况适中，那高峰会在11点到15点呢持续的出现，也希望大家出城的时候能够错峰出行。这会儿已经11点12分了，那车流量应该是在逐步的增大，还是提示大家车流量大的时候您在高速通行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不要跟前车跟得太紧，要留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不要随意的变道，提示大家在高速路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更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打卡到微信平台，分享到949微信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你说未来我们要在这度过，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在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推出户政延时便民服务，方便大家利用节假日办理户政相关业务。全市8个区县级的政务服务大厅、24个派出所开设延时综合服务窗口，可以办理户政、交管、治安等92项高频业务。每天的11点到13点开放预约户政服务，大家只需要登录新服办 APP 来提前预约，就可以错峰办理各类户政业务。那10月5号到7号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16点，全市24个派出所同步开启延时服务，双渠道保障就近，错峰办理一次办成。那目前乌鲁木齐市身份证业务已经实现全国通办，大家不需要返回户籍地，就可以在就近的各区县公安综合服务中心或者是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办理身份证首次申领、到期换领、丢失补领的业务。也提示大家可以了解更多的动态，关注949全媒体平台。这会儿呢，秋冬跟我们提示了说，天山胜利隧道一路畅通，刚刚走出来啊，也期待着您的假期愉快，一路畅通。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继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
2: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0: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1: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0: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3: 十一自驾出发前，爱车体检别偷懒。
4: 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掌握长途用车养护知识。
3: 重点检查轮胎胎压磨损、刹车、机油、防冻液、全车灯光。
4: 新疆山区路段昼夜温差大，部分区域容易遇到大风阵雨，备好应急物资。
3: 拒绝疲劳驾驶，连续驾驶及时休整，安全才是旅途最美风景。
4: 九四九祝您假期
5: 一路平安。

0: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生美好。这会儿朋友们的即时路况我们也刷新一下。刚才秋冬还有初心呢，都在跟我们留言说，在天山胜利隧道刚出来可以匀速行驶，车流量不是很大。再次提示大家，在路面的通行需要各位的提醒，同时也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安全车距。这会儿呢，刷新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在逐步增大，显示拥堵。河滩这会儿北向南的方向，看到在河滩快速路从土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车流量还是非常大，迎宾路西向东这会儿呢也在排队，还有这会儿机场高速从外环路出口到乌昌快速东向西也是缓行，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车流量也是在逐步的增大，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一定注意行车安全，希望路面的畅通需要你我的共同助力。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2: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了。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

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也期待大家在路上平稳驾驶，一路畅通。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是说法节目，我们也期待各位和我们继续打卡最新的路况消息。这会儿看到市区当中呢，有部分的路段车流量在逐步增大，显示拥堵。团结路东西双向这会儿呢还是车流量很大，北京中路在汇佳时代门前也开始排队了。南向北的方向，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车流量大，在仓房沟北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呢也在排队当中。机场高速外环路出口到乌昌快速东向西行驶缓慢，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这会儿呢也是缓行。更多路况也期待大家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同时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两侧以及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上述地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天。还是看到全疆其他地区呢，就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22度到11度，西北风4级。更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打卡留言，也提示各位从现在开始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三地联动，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出。
3: 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再见。哎呀，可以听到啊，这个在服务区连线对面呢，大家也能听到啊，这个工作人员依然是在紧张的忙碌着啊，而且呢。听着这个风声啊，应该就是在服务区工作的现场的啊，确实是，像这些国庆假期期间依然在岗的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真的要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啊。假期周边游首选昌吉市，美景美食一站式体验，打卡乌昌大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氛围感十足。前往新疆农业博览园，40万株秋菊竞相绽放，争奇斗艳，漫步花海，感受秋日的浪漫。恰逢美食文化旅游节，到昌吉小吃街，烤包子、大盘鸡啊，9碗3夯子，香气诱人。那小吃街呢，在这儿如果您消费满150元，还可以参与砸金蛋赢好礼的活动。逛天山北路葡萄酒风情街，品鉴美酒，畅游夜市。当然了，你也可以前往昌吉市区30公里的都市胡杨林，欣赏金秋美景。或者呢，您可以到爵士庄园品一品金奖葡萄酒，羊头村农家院尝一尝现烤全羊。这个国庆呢，约上亲友来昌吉，入疆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最近呢，很多车友都在询问11假期购车有没有活动和福利。我们记者从

0: 这种节奏啊，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啊。好，那么最新的路况也来了，哎呦，你看还是飞翔自己更新的，他说边二桥面上是因为有三车追尾的事故，所以呢这个造成了拥堵，但是现在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好，谢谢谢谢谢谢。哦，我还看到这个这个还有朋友也发来了啊，沙拉这位朋友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路况啊。边二桥面是因为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所以造成了东外环的南向北啊，现在呢在堵车这一段这一节啊。好，那麻烦大家帮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三车它是在哪个车道，好不好？更新一下啊，更新一下啊。另外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很多朋友呢假期啊这个都不用多说，必走乌玉是吧，然后呢穿过天山胜利隧道。那现在呢也有不少朋友在问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在这个30分钟之前吧啊，有一我看一二三，哎呦，有不少五六位朋友发来了天山胜利隧道的路况啊，也就是说在11:40左右吧，啊，40左右发来路况，那个时候说是天山胜利隧道刚出来，可以匀速行驶，车辆不算很大，也就是说他跟着这个车的队伍呢，也就匀速啊穿过这个隧道，啊，就畅通的就通过了啊。那么现在此时此刻最新的路况怎么样啊？也拜托正在开车啊，走在这个走乌玉的啊，穿胜利天山胜利隧道的朋友们来说一说，好吧？再跟大家说一下东外环的南向北啊，这个滨二啊桥面的这个位置，是在右侧车道三车追尾啊，现在呢交警已经在现场在处理，那么同时这里边有一辆车已经上拖车准备离开了啊，所以说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它是在最右侧车道啊，最右侧车道。哎呀，怪不得刚才那个从幸福路上桥口上不去那朋友啊，因为你这个他就在右边车道三车追尾啊。再次提示大家速度慢一点啊，你假期出行享受的是这个路上的这个开车自驾路上的这个乐趣是吧啊，你不能说是开太快了，你看这万一发生事故了，耽误时间耽误时间也破坏心情是吧，影响心情啊。
1: 今年十一，是什么拉满了你的国庆氛围？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生机勃勃的丰收画卷，是心之所向的锦绣河山，是绽放夜空的绚烂花火。大江南北，无论身在何处，祝福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2: 上车就听949，一路畅通安全任我行。我是高新杰汽车服务中心的高志刚。车辆底盘受伤后，可先观察地面是否有油渍、水渍，若有则有可能存在漏油漏水情况，停车后在安全前提下弯腰查看底盘有无明显变形刮擦痕迹，重点检查发动机、油底壳、变速箱壳体、排气管等部位，启动车辆听底盘有无异响，行驶时感受转向是否正常，有无跑偏、制动是否受影响，若发现异常即时暂时无明显故障，也需及时到专业维修店全面检查，避免安全隐患扩大。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在中国的西北，隐秘着一片被湖南和流金编织的秘境。走进这里，你便走进了彩色的四季。喀纳斯，蒙古语意为峡谷中的湖。这片广达10030平方千米的秘境，放眼望去，湖泊、河流、高山、森林，远处的雪山、冰川，每一寸风景都写满了10000年间地质变迁的故事。带着对这片秘境更迭的疑问，摄制组来到新疆喀纳斯，探访这片神奇的土地。
1: 此刻的喀纳斯湖像是一块被阳光穿透的宝石，光束混合着颜色洒向周围的天地，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山对面的森林若隐若现，也不知道是晨雾还未散去，亦或是湛蓝的湖光已经到达。喀纳斯被人们形容为世外桃源，所以这里的地质地貌以及动植物资源的分布都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状态。大家能想象吗？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在10000年前就是一片古老的海洋。为了得到更多的答案，这一次我们将深入喀纳斯。
0: 喀纳斯位于新疆北部，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其总面积10000多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喀纳斯湖、禾木村、白哈巴等景点被国内外游客所向往，但除此之外，还有5000多平方千米是游客无法抵达的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喀纳斯湖作为中国最深的高山淡水湖泊之一，其碧蓝的湖水成为了这片秘境最动人的底色。由于其水体源自冰川融水，常年温度处于20摄氏度以下，水质清冽，栖息在这里的水生物正是我们此行调查的核心内容。这次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科考专家前往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访喀纳斯无人区的秘境。
1: 赵老师他们的团队正在水里做这个水生生物的采样哈，老远就看到他们正在忙碌了。赵老师，
2: 哎，稍等啊。啊，
0: 赵亚辉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他所带团队长期致力于中国淡水鱼类研究，至今已累计发表鱼类新物种30种。赵亚辉介绍，喀纳斯有着中国少有的冷水性鱼类，研究这里的鱼类在中国鱼类种群研究中尤为重要。
1: 这个河的深度不是很深啊，我是不是也能进来？
2: 可以啊。啊，我要加入我们。哦，很凉是吧？
1: 很凉。
2: 对对对。
1: 哎呀，我这个是真正感受到了喀纳斯水的这个温度了哈。
2: 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特点 啊，就是水冷 啊，即便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所以在这个额尔齐斯河，包括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喀纳斯河，分布的都是一些冷水性的鱼类 啊，而且有些的种类只在我们的这个额尔齐斯河才有分布，在我们其他在咱们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
0: 额尔齐斯河，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它发源于阿尔泰山南坡，全长4248公里，其中546公里流经中国境内，年净流量约111亿立方米，是新疆水量第二大的河流。喀纳斯湖正是额尔齐斯河水系的源头之一，阿尔泰山的冰川融水，经喀纳斯河汇入禾木河，之后汇入布尔津河，最终流入额尔齐斯河。
2: 这是我们一个多功能的水质分析仪啊，它呢就可以这个实时的这个检测这个水里边的这种各种的主要的水质指标啊。
1: 指标已经出来了哈。
2: 对对对，头一个
1: 17.8摄氏度，
2: 对，这就是现在的这水温。然后后边的那个是溶解氧啊， 9.51，溶解氧，通常情况下，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溶解氧都是比较高的啊。而且这
3: 活水，
2: 对，
3: 然后水流也比较低，
2: 没错。
0: 水质分析仪能够实时测量水温、氢离子浓度指数、溶解氧等多项关键指标，但对于赵亚辉来讲，最重要的是叶绿素的含量。
2: 就是最后的叶绿素含量0.08，
3: 它是在零点零四到 0.08，
2: 对，它一直在变化
3: 浮动、
2: 啊。这叶绿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来形成这个生产力啊。然后呢，这个叶绿素呢，就是来表达或者说来反映触及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我们看到0.0几，说明现在的这样一个水体的触及生产力是比较低的。确实是影响这个整个的这个
1: 造成的数量，
2: 总觉得是个这数量。
0: 贫营养的水体意味着食物链基础薄弱，也是影响这里鱼类种群稀少的原因。虽然额尔齐斯河的鱼群种类极其稀少，但特有性强。白斑狗鱼、北极回鱼等部分种类仅在这条河流自然分布，研究这里鱼类多样性的意义尤为突出。
1: 各位喀纳斯的鱼，
2: 哎，这有个杜甫
4: 和阿勒泰贵，
1: 听到了，阿勒泰贵就是它的名字里就带有阿勒泰
2: 了。阿勒泰，对，
1: 阿勒泰贵，贵鱼的贵吗？哪个贵？
2: 是一个鱼字牌、一个年岁的岁，
1: 岁月的岁，
2: 岁月的岁。
1: 第一次听
2: 加在一起，我们念贵。
0: 阿勒泰贵是鲤科贵属的小型冷水性鱼类，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在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它栖息于清澈湍急的溪流，以沙石为底，水生昆虫为食，8摄氏度至15摄氏度的冷水中才能繁衍生息。
2: 这个就是阿勒泰贵啊，
1: 它这个鱼呢，现在看上去不大。然后我现在仔细观察着它这个通体的表面是很漂亮的，尤其这边的光线很好，它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下发着这个荧光，但它的身体却是比较发这个褐色的啊，比较细长的这样的一个身材。
2: 这个还不是一个完全成年的一个个体，真正成年的个体的时候，它可能身上还会有些重的斑纹，重的重道啊。
0: 阿勒泰贵成年个体体长一般不足10厘米，身形修长，两侧扁平，侧线十分清晰，从头部延伸至尾鳍，体态轻巧，游动敏捷，是这片水域独有的生命印记。除了阿勒泰贵，赵亚辉将另一条小鱼从网中拿出，这条鱼与阿勒泰贵长相截然不同。
2: 还有另外一种也叫阿勒泰这是一个幼鱼
1: 哎，它怎么有点像那个老虎鱼的那个感觉，又有点像清道夫的那种体型呢？
2: 这是幼鱼如果从它的这个体长上来看呢，可能就是今年刚刚孵出来的。
1: 它叫阿勒泰什么？
2: 这是阿勒泰杜富鱼，主要是它的这个背鳍的数量，那个腹鳍的位置跟那个鱼都差得很大。它们俩虽然都叫阿勒泰，但是它们亲缘关系很远。
0: 阿勒泰杜富鱼是游形目杜富鱼科的小型淡水鱼类，栖息于海拔800米至1200米沙砾地质的山涧溪流中，是典型的冷水鱼类。
1: 我现在肉眼看哈，就是这个阿勒泰贵和阿勒泰杜富鱼，它形态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阿勒泰贵有点细长的，但是它呢是头和这个胸口是胖胖的，然后尾巴是细的。
2: 对，这个体型比如说像阿勒泰贵的这个体型我们叫侧扁型，它侧扁，然后身体呈流线型，它就比较适合在这种流水的状态下它去游泳。这个阿勒泰杜甫鱼呢，它是相对更加平扁，它呢是怎么适应这种急流的这种环境呢？它是靠它的趴在它的这个石头上，
1: 它有吸附能力。
2: 没错，
0: 由于额尔齐斯河水质清冽，水温常年偏低，河床多为沙石质地，这样的水温条件孕育出了独特的冷水性鱼类群落，但依旧很难形成大群落鱼群。赵亚辉告诉我们，采样中出现了幼苗，证明已初步形成群落规模。这次采样调查，手抄网仅能采集体型较小的样本，对于体型较大的样本则需采用另一种独特的捕捞方式，飞蝇钓。 正当我们还在观察水中是否有鱼群时，一条鱼儿上钩了。
1: 快来快来，我们有新发现。
0: 为了实现对目标鱼类的无损捕获，飞蝇钓常被科研人员用于鱼类的活体采样。
1: 它是比较脆弱的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啊，它对水的营业这个氧气的需要是很高的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出水时间太长，会影响它的，非常珍贵的北极回鱼。
1: 这一条鱼挺大的。
0: 北极回鱼属龟形目回鱼科，是冷水性底层鱼类，常年栖息于水温8摄氏度至11摄氏度的沙底激流中，以水生昆虫及软体动物为食。因其奇色为花色，当地人称它为花翅膀。为了更好地记录北极回的形态，赵亚辉将鱼放进野外鱼类拍照缸中。
1: 这个鱼真的是很漂亮，大家看它的鳞片，现在在阳光下发着那个七彩的那种光斑，身上呢有感觉像是北斗七星的那样的一个黑点啊，点缀。然后它的背鳍，也就是刚才赵老师介绍的，是最美的。哇，
5: 快看，
1: 它在水里的姿态是不是特别漂亮？首先，这个背鳍的造型很好看哈。另外就是它的花纹。
2: 对。啊，
1: 黑色的底色配着这样，主色为红色的这样的花纹，包括里面还有一些金黄色的点和银色的点，这算是阿尔齐斯河里面颜值非常高的一种鱼。
2: 对。
0: 北极回生长速度较快。其体型多呈长形或纺锤形，雌雄在外形上区别较明显，雄鱼背鳍高耸，色彩鲜艳，雌鱼背鳍较低。北极回鱼对水质要求极高，是河流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之一，其种群数量的变化直接反映着水域环境的健康状况。近年来，随着额尔齐斯河流域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北极回鱼的栖息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赵亚辉介绍，对于稀有物种，科研过程中只取数据不取样本，这种无损采样的理念已成为现代鱼类资源调查的主流方式。为北极回做完基础信息登记，我们将它放回了河中。
1: 好，再见了。好吧，我们就和这一条北极回说再见了。虽然匆匆一面啊，但是正好金色的阳光洒向我们这个面前的，阿尔齐斯河的河面，让我们看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的很多的希望，对吧？
2: 对，
1: 首先我们看到了它，
2: 对。
1: 其次，我们现在逐渐在接近它和了解它。嗯。另外呢，我们也认识了这么多有爱心又有这个学识的保护工作者，他们一定会为我们保护它做更多的工作。所以虽然是再见，但是我们未来的重逢一定会更好。
0: 夕阳西下，天光渐暗，科研团队收拾好装备，沿着河岸准备返回驻地。当天的采样工作虽然结束，但对喀纳斯的生态监测仍将继续，这里还有很多未知等待他们探索。探秘喀纳斯湖底，挑战百米之下的未知世界。
6: 哎，那是什么东西？
0: 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1: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0: 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的生态密码正在播出。请群山环抱，喀纳斯湖犹如一块蓝宝石，静卧在阿尔泰山深处。它地处喀纳斯河谷较低海拔地区，面积约45.73平方公里，湖面呈弯月状狭长形，南北长约24公里，最大水深约188.5米，是中国第一深的冰川堰塞构造断堰湖。湖中极为罕见的鱼类哲罗龟，让科学家对这里充满了探索的热忱。为了探寻哲罗龟的秘密，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赵亚辉团队深入喀纳斯湖。为了全面掌握喀纳斯湖水生生物多样性本底，为冷水性鱼类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这次科研活动安排了传统的网捕采样方式。
1: 其实我们之前在河流里做的时候是用的钓鱼这样的方式
2: 啊。对，
1: 那为什么来到湖面上我们要下网呢？原因是什么？
2: 这就跟环境不一样。你像在这种大水面的这个环境下，像那种钓的方式，效率啊、效果啊都不是特别的好啊。
0: 由于喀纳斯湖高山峡谷性的地形特点，团队在全湖设定了三个调查断面，每个断面在两岸和湖心分别设置采样点位，每个点位均采集浮游生物样本、环境脱氧核糖核酸样本以及底栖动物样本。鱼类样本采集会根据采样点的水生生境，选择合适的渔具开展采样工作。采集过程中，严格参照科研要求进行适度采集。由于取样时间较长，捕鱼网具在前一天已下到湖中。
1: 那我们选择这个下网的地方一般要考虑几个因素？
2: 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流速，像这个用这种定制网具流速不宜太快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些位置，其实你看啊，我们都是比较靠近岸的啊。然后呢，这个呢可能也是这个地方这个鱼经常活动的一些区域，就是饵料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个区域，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头啊。
0: 为了减少对湖中鱼群的影响，同时捕获到科研样本，经过保护区工作人员带领，科研团队重点选择了三个捕网点位。此行的重要任务就是收集喀纳斯湖中的鱼类样本。
1: 好，可以了。我们看到昨天我们留的这个标志已经出现了。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7: 万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8: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9: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折罗龟作为龟科中体型最大的肉食性鱼类之一，它的体长可达一米以上，重达50余公斤，处于冷水鱼类食物链的顶端。它口裂宽大，齿锐如钩，以鱼类为主要食物，食谱极其广泛。
2: 正因为它是肉食性的这个种类，所以呢，它在这个水生生态系统里头，如果我们从食物链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它是一个顶级的捕食者。所以呢，不可能在这个水体里边啊有很大很大的这个种群。幼苗和这个亚成体的发现，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1: 它在繁殖。
2: 对，在这样的一个水体里啊，喀纳斯湖、喀纳斯河，包括上游的这些河，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可以容纳这个折罗龟来自然的完成它的整个生活史啊。所以这个的发现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指标性的意义。
0: 自2015年，赵亚辉团队开始对鄂尔西斯河流域进行鱼类调查。截至目前，鄂尔齐斯河其他流域中折罗龟已极为罕见。喀纳斯湖与喀纳斯河是中国境

0: 折柳龟种群最为集中的区域，保护好这里的折柳龟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这次科考之行除了收获鱼类样本，还有更重要的科考任务，喀纳斯湖湖底生态到底如何？为了揭开这些答案，赵亚辉团队将用水下机器人进行取样湖底水体样本调查。由于专家对湖底地形并不了解，科研机器人的下潜路径成为难点。经过讨论，根据喀纳斯湖的地形，赵亚辉拿出了下潜方案。
1: 下潜到这个深度，然后再往这边移，再下潜到这个深度，再往这边移，下潜到这个深度，就这样吧。
0: 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尝试，喀纳斯湖底环境以及生物状况至今尚未有科学记录。赵亚辉团队对湖底一无所知，只能预判可能发生的情况，从而制定下潜方案。为了能够取到湖底样本，机器人上方安装了科研取水器，前方机械臂安装了捕捞小网，一切准备就绪，机器人下水。
2: 一二三，走
3: 走！哇！
0: 机器人能否按照既定方案下潜，需要一次次尝试。在临时搭建的控制间，赵亚辉目不转睛地盯着画面。
2: 其他的数据在这儿有什么显示呢？
4: 这边是我们的深度下潜的一个深度。
2: 哦，已经到12米了。
4: 对对。
2: 那它其他的环境数据有吗？
1: 比如说这个水温的数据有吗？
4: 有的。舱外就是水温。
2: 啊、哦。
4: 现在水温是11度。
2: 啊、哦。现在是多少米？
4: 现在
2: 30米了。
4: 30米。
1: 能靠近岸吗？30米太深了。
4: 嗯。
1: 我们其实希望，比如说。能够比如说10米、5米，就是沿着岸的那个走向给它下潜。现在30米太深了。
0: 由于船体的晃动，机器人难以按既定路线下潜，几次撞击湖壁无法满足赵亚辉阶梯式取样的科研需求。到底如何取得实验结果，团队成员展开了讨论。
5: 我一直在放缆，我刚才把3米缆放完了，我还没下去，船就已经走了。所以我们如果是打这种点下去，可能船漂出去超过缆长，还没触到，然后都一直拽着机器。
6: 这样，我的想法是啊，它现在正在往回收嘛，然后咱们尽可能的靠岸，看看能不能实现我们原来最初设定的那个想法那个方案。如果不行，确实受到这个风向的影响比较剧烈，我们就直接让它下去。对对对对。
0: 时间过去2个小时。经过反复尝试，原定方案无法实现。为了取得数据，只能从湖中心垂直下潜。
1: 现在深度到了67米。
4: 对，现在顺着山体是在往深处。
1: 刚才通过它触底那一下，能感觉到它这个泥沙的厚度还是有一定的哈。
2: 对，
1: 立马碰了一下，泛起了非常大的那个泥雾，似乎看不到那样大块的岩石啊什么的。
2: 那些沉积物底下都是，
1: 沉积物下面是岩石啊，它们是附着在岩石上的。
0: 随着机器人的下潜深度不断攀升，淡蓝色湖水逐渐被昏黄色取代，但湖里的石块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显现了清晰的轮廓。操控人员调整着探照灯的角度，机器人不时触碰岩壁，激起湖中的泥沙，但并未出现任何生物。垂直下潜速度极快，15分钟后，机器人的下潜深度超过了100米。
1: 下了，下了，下了，下了，好了，过100米了。
5: 往这边甩尾巴。
1: 好，
5: 甩这边
1: 的。现在我们的水下机器人已经到达了喀纳斯湖，超过了水下百米的这样一个深度。
0: 正当我们还在为突破百米兴奋时，突然，后置摄像头在一块硕大的石块上发现了一条好似鱼类的生物。
6: 哎，那是什么东西？
1: 哇！
6: 走近一点，走近一点，看看是什么东西。
1: 哇！它有点晃，能贴得更近吗？撞了一下，小心。
6: 鱼。
1: 真是鱼啊！现在是118.5。
6: 鱼。

0: 下潜百米过程中，除了泥沙、石壁、浮尘，我们从未见到任何生物。湖深118.5米处突然出现一条小鱼，让我们倍感兴奋。
1: 游走了，
2: 跑了，跑了。
3: 能看出来是什么鱼吗？
1: 这是杜甫鱼。
3: 怎么判断的？我们其实这个摄像屏幕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它啊。
1: 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身体是平扁的。
3: 嗯
1: 啊。然后不像我们常见的很多鱼是侧扁的啊，
3: 就是我们在溪流里昨天见到的杜甫鱼。
1: 对，
3: 您怎么可以这么快就确认它是杜甫鱼？
1: 因为首先我们了解 啊，就是整个这个喀纳斯以及这个额尔齐斯河流域分布的这些鱼类，其实它物种的数量并不多。那么在这些鱼类当中，具备这样的形态特点的只有杜甫鱼。但是啊，我们肯定的是杜甫鱼这一类的啊。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新的问号，就是在这样深的这个水层里发现的和我们在河流里发现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物种。如果想知道答案呢，就是我们得抓住它的这个样本啊，然后呢通过形态，通过分子的比对，我们来进一步的这个确认。
0: 赵亚辉介绍，鱼类栖息最深深度记录通常集中在海洋鱼类中。中国对于内陆鱼类最深分布的研究较为有限。有研究表明，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泊贝加尔湖中，深渊杜甫鱼属和贝护鱼科也能适应百米以下的深水区，一些物种甚至能够适应1500米以下水深。但有明确水深记录的影像或凭证标本的记录却很少见。
1: 又一条
2: 啊，又一条，
1: 一样。
3: 哇，真的假的？
1: 你看，你看，从它的这个形态上
3: 啊，
1: 它平常也不喜欢游泳，就喜欢在趴伏在这个河底啊，或者是湖底啊。
3: 所以，我们这一次算是发现了目前在中国境内最深的
2: 鱼记录。
1: 可以这么说，
3: 淡水鱼
1: 118.5。
0: 此时小杜甫鱼静静地趴在湖底的石块上一动不动，周围水体的波动对它没有产生丝毫影响。赵亚辉介绍，杜甫鱼的出现让他倍感惊喜。这次在118.5米水深处记录到杜甫鱼，为中国目前已知地表鱼类最深分布的实证记录，填补了中国淡水湖深水生态学重要的数据空白。为了进一步研究，机器人尝试捕捞一只上网，但最终没有成功。
3: 对，现在又没有捞上来，您作何感想？
1: 哎呀，这个非常遗憾啊！其实我还是满怀信心的，我觉得也很正常啊。留一点小遗憾啊，也为我们后续进一步的这个调查留一个引子。研究过程没有完美的啊，所以呢，有缺憾也很正常。
0: 意外发现杜甫鱼的惊喜，并没有打乱原本的科研计划。为了带回湖底水体样本，机器人继续下潜。时间过去2个小时，科研团队成功采集了188.5米的水体样本，首次获取了喀纳斯湖深水区的一手环境数据。那片荒芜的泥沙混合着石块的湖底，几乎看不到任何可供辨识的浮游动植物。两条杜甫鱼却为我们带来了百米水深淡水鱼类存活的实证。科考结束后，赵亚辉经过对视频中杜甫鱼外部形态的检视，确认此鱼为喀纳斯湖流域分布的阿勒泰杜甫鱼。这次科考之行，我们了解到喀纳斯湖无光、低温、高压的深水区并非一片死寂，那里存在生命，也有着我们尚未知晓的生存密码。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2: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0: 他们与山、林、湖、水共同守护喀纳斯的生命。
4: 我们会看到这几百年来，这个地区的树随着气候的变化，它是怎么样生长的。
0: 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的生态密码正在播出。离开喀纳斯湖，我们来到了湖周围的森林。
3: 森林是喀纳斯的底色，但却很少有人去细细解读它其中的基因密码。喀纳斯的森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叫做泰加林。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并不是很熟悉，因为它在中国只分布在大兴安岭和阿勒泰地区。但是啊，泰加林却是地球上继海洋之后最大的生态系统，覆盖了陆地面积的14.5%。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泰加林，主要以云杉和落叶松为主，这也正是泰加林生态系统当中最典型的两个树种了。这一片树林到底藏着哪些奥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喀纳斯的泰加林。
0: 泰加林是地球上极具代表性的寒温带针叶林生态系统，它主要分布在北纬50度至北极圈之间的广阔区域。中国泰加林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和新疆阿尔泰山地区，是全球泰加林分布区的最南缘之一。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着中国唯一的西西伯利亚泰加林生态系统，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东西伯利亚泰加林相比，眼前这片林子的血脉源自西西伯利亚，树种更为古老珍稀，种群结构更为原始完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南泰加型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杨飞、范奇博是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每年夏季监测泰加林树木生长状态，进行古树名木调查是他们的固定课题。范奇博告诉我们，常年走在泰加林区，他们已经掌握了一眼识别树种的独特技能。
5: 在我们面前这一棵的话，它就是我们的落叶松
3: 啊。
5: 对，然后像我们后侧的话，那
6: 树状的树，
7: 对，那个是云杉了。就
5: 对，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区分它们，一个是树皮，它的树皮有明显的不一样。像落叶松的树皮的话，它里面会有一些偏红色的。偏红色一点，然后树皮开裂的话，树皮会更加厚一点。像云杉的话，我们的树皮就会比较光滑。
3: 还真是哈。
0: 范奇博告诉我们，年轮定年是他们进行古树名木研究的重要技术手段。通过测定树木年轮数量与特征，确定树龄及生长年代序列，为古树年龄结构分析、环境变化研究与保护优先级划分提供科学依据。测量树龄，他们有个独特的工具。
7: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准确测量树龄的一个工具，生长锥。这个工具其实就很简单，这样给它拧开，三个部分，一个针，还有
3: 很小的，
7: 这样给它组装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一个锥就好了。
0: 对于古树，利用生长锥钻取木芯，读取年轮，对树木的伤害可以降到最低。生长锥的组装十分简单，先将其中两部分组成 T 字形的架构，将钻头钻进树中。
3: 选什么位置比较合适呢？
7: 就是还是我们的胸部的大小这个位置就可以
3: 啊，
7: 就保证它这个锥跟它这个树是垂直的一个关系，垂直进入嘛。那就需要往前推一下，
3: 哦，
7: 钻就好。
3: 啊，就通过这个螺纹让它不断钻进去。
2: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7: 啊，是的，那您也可以试一下这个。
3: 我也感受一下啊。
7: 是是是。
0: 听起来原理很简单，但操作起来也是个体力活，反而越简单不一定取样成功。
3: 越来越轻松了，就是越往近打越轻松。
7: 它可能这个可能就是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它的一些虫害啊之类的会把它中间给它蛀空。
3: 对对，你看
7: 这可能真的可能是出现一些问题了。
0: 杨飞介绍，部分老树存在树心腐烂的情况，偶尔也会有虫蛀现象发生，具体问题还要取出样条观察。
7: 这是树皮的那个部分。
3: 哦，哇，
7: 对，这是它的。
3: 哇，这个好神奇啊。
7: 树轮，对，您看，可以看到它这一部分
5: 断裂的。
3: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年轮是非常清晰的，
7: 树与是是
3: 它这个

0: 生命的刻度就在我们面前，但是往它的这个树心部分走，好像有一些的不清晰了。
1: 对对对，它可能是
0: 推测一下原因是，
1: 有一些虫害啊，对它造成了一些干扰。
0: 哦，那它其实这种虫害哈，对它的整个生命是没有毁灭性的影响，
1: 没有毁灭性打击，但就会造成它中部空缺嘛。是。
0: 那像这样的问题，你形容像是人得了感冒，还是人得了癌症，是哪种？
1: 应该是属于感冒的。
0: 感冒
1: 不致死。
2: 杨飞介绍，这次研究取样需选取典型树种以及代表性古树进行年轮定年与交叉定年研究，来揭示喀纳斯地区古树名木的生长历程与气候响应规律。由于样本出现腐烂，范奇博和杨飞取样了其他符合标准的树心进行对比。
0: 哇，它的这个轮好清楚啊！
3: 像这个话我们就比较清楚，我们可以数到它有多少年。
0: 它的生长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呀、啊？
3: 这个是云杉嘛？云杉的话，它主要是因为是常绿的树种，它可能每年开始生长的季节会比落叶松就要早一点，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冷热条件是更适合云杉的。
0: 所以它的年轮的宽度特别宽、啊，
3: 对，
0: 和我们刚才
3: 对比一下刚刚的落叶松。哇，可能这一条年轮都是它，
0: 就是它
3: 五六条年轮的长度。
0: 我对比了一下，可能得7-8年，就是他们每长后，比如说1厘米，需要的时间的倍率，可能是他要7-8年的时间，
3: 对，
0: 才能长云杉一年长的那个厚度。
3: 对，
2: 年轮样本带来的数据不仅显示树木的年龄，还能反映不同年份的气温变化、光照情况等信息。同一环境下，不同树种年轮的宽窄也存在差异。年轮宽的树木通常更适应当下环境，年轮窄的则适应性较差，而同一树种光照充足，气候适宜则年轮越宽，光照较差，气候多变则导致年轮也会相应变窄。这种宽与窄的差异不仅记录着树种各自的生存智慧，更能将气候的变化编录在层叠的年轮之中。
0: 那其实落叶松云杉一种采那么一两个就好了，你们采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
3: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数据库。像我们采掉1棵2棵的话，我们无法去描述这个种群它们生长的一个趋势。
0: 所以你的样本足够多，
3: 对，我们
0: 才能对它整个这个环境足够细的了解。
3: 对，一整个区域的话，它们所在的是同一种气候，它们的水光热这些因素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我们就能得到这个整体的这个趋势，就可以看到。在这几十年，甚至说这几百年来，这个地区的树随着气候的变化，它是怎么样生长的？
2: 从单株古树到整片森林，这些持续积累的数据，不仅记录着泰加林的当下状态，也重现了该区域数百年的气候变迁历史。采样结束后，这些样本被送到实验室，浙江大学团队通过对古树树心精细的年轮标注，一棵279年古树的历史展现在了科研报告中。这棵古树自18世纪中后期生长至今，整体呈现出了早期生长快、中期逐渐减速、老年阶段低速波动的典型年轮学特征。杨飞告诉我们，由于保护区核心区暂不具备采样条件，此次数据统计范围为保护区实验区。截至科研结束，他们在这里完成了184条树木样心取样工作，365棵树木的数据收集。通过对所有数据整理发现，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有数据记录的古树名木297株，其中树龄范围约为100年至400年之间，平均树龄约226年，古树总体处于中老龄至高龄阶段。这次科考之行，从额尔齐斯河的稀有鱼类到喀纳斯湖下百米的新发现，从3000古树的年轮样本到千百年来的气候变迁，科学家们正在逐步揭开这片大地的生态密码。但在这片生机盎然的秘境中，仍有无数未知等待探索。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

时间的烹煮它，过一遍水，翻一下油锅，出锅了，就是这样啊，给它断生了，出锅了就行了啊。好，还有一个呢，叫福气满满，是山药玉米排骨汤啊。也就是说，这个排骨焯水之后呢，和玉米段啊、红枣啊一同放入汤锅，小火慢炖，这个得讲究时间了啊，慢炖上一个小时，然后再加入山药段，再炖它20分钟啊，再炖它20分钟，这就1小时20分钟了。出锅前5分钟加点什么？盐啊，就是简简单单的调味啊，出来以后它就是清甜不油腻，健脾养胃啊。这种汤类的切记就不要加那种出锅前，哎呦，我再来点浓油赤酱，那就完全背离了好多人说我愿意喝点汤的这个初衷了啊。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自己在家也可以做，招待客人也可以啊。香煎葫芦饼，那我们就说这个。来点这个胡萝卜，还有这个葫芦瓜啊，两种，给它擦丝儿之后呢，加盐腌了以后，它不会出水，把这个水挤干，加入鸡蛋、面粉、胡椒粉这样的，给它搅拌成这个面糊啊。平底锅刷油，小火煎至两面金黄，外酥里嫩，还可以当主食。而且呢，这个你当主食吃呢，还不至于让你有太大的负担，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在这个假期呢，如果您有时间啊，如果您有这个兴趣和这个想法，哎，不妨呢在家就可以做一下我刚才推荐的这些来招待客人，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

今年十一，是什么拉满了你的国庆氛围？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生机勃勃的丰收画卷，是心之所向的锦绣河山，是绽放夜空的绚烂花火。大江南北，无论身在何处，祝福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九四九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进入宾馆、饭店、商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熟悉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留意灭火器、防烟面罩等器材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灾，迅速有序逃生。
3: 路途中发生事故如何处理？上车就听九四九，一路畅通，安全行。我是小拇指汽车快修高铁店朱爱松。路途中发生事故，首先要保持冷静，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的方向规定距离放置三角警示牌，避免二次事故。若事故无人员伤亡且车辆可以移动，先拍照固定证据，包括事故现场全貌、车辆受损部位、车牌等，然后将车移至安全区域，接着与对方交换车辆及驾驶人信息，随后可拨打122报警，若有保险，及时联系保险公司报案，等待相关人员到场处理。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0: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1: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0: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1: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2: 本时段的每时每刻，本节目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王晨。稍后的时间，中午的一路畅通，我们再见。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十一国庆，新疆秋色正浓，正是自驾出游的好时节。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发前给爱车做个全身体检，刹车、轮胎、各类油液，确认车况良好再上路。长途出行，安全第一。锁定949，实时掌握最新路况和天气信息，我们一路相伴，为您护航。949交通广播陪大家畅游大美新疆，平安顺利度过国庆假期。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里是午间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王晨。假期周边游首选昌吉市，美景美食一站式体验，打卡武昌大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氛围感十足。前往新疆农业博览园，400,000株秋菊竞相绽放，争奇斗艳。漫步花海，感受秋日浪漫。恰逢

美食文化旅游节到昌吉小吃街，烤包子、大盘鸡、九碗三巷子，香气诱人。小吃街消费满150元，还可以参与砸金蛋赢好礼，逛天山北路葡萄酒风情街，品鉴美酒，畅游夜市，也可以前往距昌吉市区30公里的都市胡杨林，欣赏金秋美景，或是到爵士庄园品金奖葡萄酒，羊头村农家院品尝一下现烤的烤全羊。这国庆呢，约上亲友来昌吉，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很多车友都在询问11假期购车有没有活动和福利。我们记者从新疆赛博特国际汽车城了解到，第8届秋季精品直播车展正在进行中，展会持续到10月4号。活动期间，赛博特汽车城为每天前30名订车客户准备了1000元购车现金红包，再加价值2000元的全车装潢大礼包，部分车型赠送1000至3000元的油卡，还有最高30000元的置换补贴，更有进店好礼、专属订车礼、购置税减免、终身免费基础保养、家用充电桩赠送等超多权益，福利层层叠加。关注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了解更多服务信息。

0: 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支，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出，惠民及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可以领。猫眼小程序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敬请关注魅力12狮公众号。
1: 从乌鲁木齐出发，向北是喀纳斯的醉人秋色，
2: 向南是塔里木的金色胡杨，
1: 向西是赛里木湖的澄澈湛蓝，
2: 向东是鄯善的浩瀚沙漠。
1: 路越修越远，家越走越近。
2: 949交通广播祝您国庆假期快乐，
3: 路路平安。
4: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5: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4: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国庆假期，不少朋友依然是出行在路上，在这儿呢有几点提示要跟各位来做分享啊。首先呢是看到达坂城区天山野生动物园现阶段呢入园排队车辆较多，目前显示排队的距离大约是 2.5 公里，提示大家啊注意行车安全，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啊。那看来此时此刻呢愿意去咱们天山野生动物园看一看小动物的朋友们可能是比较多，那就是亲子家庭了啊，所以说在这儿呢要跟大家做好提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刚刚您听到的是杨宗纬和张碧晨带来的一首《凉凉》。夏天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吹来一丝清凉的风，在我国古代，这股清凉的风大多来自于一把扇子。远古时代的人类在炎热的夏季，随手摘取一片植物的叶子或禽类的羽毛，简单加工一下，就能直接招风纳凉，遮阳避日。这就是原始扇子的雏形。在我国古代，扇子起初不是用来纳凉的，而是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以及礼仪工具。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扇列于户部。开始扇子其实并不叫扇，而是被称作煞或者另一个煞。这两个煞字的上面一个是竹字头，另一个是草字头，下面都是快捷的捷的右半部分。顾名思义，古代的扇子一般都是用竹子或者其他植物制作而成的。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叫法，也叫做煞，但这个煞字的上面是羽毛的羽，下面是妻妾的妾字，这是一个象形字，羽和妾联合起来表示总是像侍妾那样立在主人两旁的羽毛扇。我们在古装剧里也经常会看到地位显赫的人后面会站着两位手摇大扇的丫鬟。后来扇子逐渐从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转变成为生活用品和工艺品，比如诸葛亮就喜欢手拿鹅毛扇，扇子轻轻一摇就有了计谋。自从诸葛亮喜欢扇子以来，许多谋士幕僚也就喜欢用扇子了，扇子一时也就成为儒雅智慧的象征。清朝时纪晓岚就经常摇着扇子吟诗作对，更有很多古代文人常常不分季节地拿着扇子，这样就有了俗语中穿冬衣摇夏扇的人。另外在夏至这一天，一些颇具雅风的古人有互赠折扇的风俗，他们将扇子视为一种表达心意的工艺品。在我国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与扇子有关的文字，比如《红楼梦》里的晴雯丝扇，《西游记》中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以及武侠小说里的人物陆小凤、楚留香、花无缺，还有《射雕英雄传》里妙手书生朱聪的扇子。在我国古典诗词中也不乏扇子的踪迹，《尔雅》中就说，以木曰飞，以苇曰扇。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用木头做的叫门，用芦苇编的叫扇。由此可以说明扇子出现之久远。两汉时期才女卓文君在《怨郎诗》中写过，六月三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说明此时扇子不单有纳凉的作用，还可以映射心情。到了唐宋时期，有关扇子的诗作就更多了，比如唐朝诗人李白写过《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杜牧写过《银烛秋光冷画屏》。

中飘下来。任世道多复杂，一切尘嚣都无法掩盖住一颗纯净的心灵。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比如郑板桥就写过最爱晚凉加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意思是最喜欢晚凉天气里贵客来访泡一壶松萝新茶来招待。另外呢，松萝也代指山林，比如唐朝诗人王维在《别忘川别夜》中就写过一池动车马，惆怅出松萝。这两句的意思是依依不舍地驾驶马车，心中惆怅，因为不得不离开这松萝垂绕的地方。那苏轼的这句丹青仿佛旧松萝，大意是说夏天过去了，团扇上的画作就像是一幅旧的山水画，没有以前好看了。最后两句，一时用舍非无事，举世言时奈尔何，则是苏轼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扇子也是像人一样，有用的时候就被人记住，没用的时候就会被遗弃，所以才会有这一句一时用舍非无事，举世言时奈尔何的感慨。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把经历过风霜的扇子，也能感受到苏轼对于时代的感慨，自己无力回天的心情又夹杂了一丝豁达和洒脱。下面这首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王菲演唱的《归途有风》送给苏轼。这首歌也是电影《万里归途》的主题曲，表达了游子对故乡深沉且浓烈的情感。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荒凉之地海南儋州，一直到朝廷颁行大赦，苏轼才得以北归。当年8月，苏轼北归途中在江苏常州逝世，享年66岁。宋高宗即位之后追赠苏轼为太师，宋孝宗时追谥苏轼为文忠。不问得失，无悔对错，归途上总有风。

0: 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唧唧复唧唧，木兰
4: 诗书礼乐，
3: 木兰唧住声，
4: 琴瑟声晓。

0: 剪歌。
1: 下面我们来欣赏杜牧写在秋天夜晚的一首诗。在这首诗中有一把青罗小扇，而且杜牧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2: 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1: 杜牧的这首《秋夕》描写的是深宫之中宫女的寂寞和幽怨。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这两句描绘出一幅深宫生活的图景。在一个秋天的晚上，银白色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给屏风上的图画平添了几分暗淡而幽冷的色调。这时一个孤单的宫女正用小扇扑打着飞来飞去的萤火虫。第三句，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天阶就是皇宫中的石阶，夜色凉如水暗示夜已深，寒意袭人，该入睡了。可是宫女依旧坐在石阶上，仰视着天河两旁的牵牛星和织女星。民间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嫁给了牛郎，每年只能在七夕节这天过鹊桥与牛郎相会一次。汉代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就是写他们的故事。宫女久久地眺望着牵牛星和织女星，夜深了还不想睡，这是因为牵牛织女的故事触动了她的心，使她想起了自己的身世，使她产生了对于真挚爱情的向往。可以说，宫女满怀的心事都在这仰望星空之中了。在这首诗中，杜牧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诗意又凄美的宫中秋夜图。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毛晓彤重新演绎的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河汉女》。这首诗唱的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牛郎织女被银河相隔而不得见的故事。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一起来品读藏在古诗词里的扇子文化。我国传统扇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江苏苏州的檀香扇，浙江杭州的王星记扇子，浙江湖州的羽毛扇，重庆荣昌的折扇，四川自贡的弓扇，广东新会的葵扇等等，这些制扇工艺都已经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檀香扇的骨架是用檀香木制作而成，一把檀香扇即便保存个十年八载，依然日日花香扇底生。而四川自贡的弓扇迄今为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弓扇是用自贡当地的青黄竹的竹丝制作而成的，一把弓扇通常要用60天以上才能编织完成。弓扇薄似蝉翼，所以又被称之为蝉翼扇。弓扇的发明人叫做公爵武，到了第二代传人公宇章时，制作工艺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据说一位商人拿来一幅张大千画的仕女图，要求在画中人手里所拿的团扇的扇面上隐约出现仕女秀美的脸蛋。公宇章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编成，从此弓扇闻名遐迩。更为难得的是，轻扣弓扇的扇柄还会发出悦耳的鼓声，这样的扇子至少能保存上百年，极具文化价值。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汪苏泷带来的《桃花扇》。清代文学家孔尚任写过一个传奇剧本叫做《桃花扇》，所写的是明代末年发生在南京城的故事。整部剧以侯方域、李香君之间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展现了明末南京的社会现实。而汪苏泷的这首《桃花扇》把昆曲和 R&B 音乐相结合，对比了古代与现代的爱情，也希望我们现代人更能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感情吧。

0: 扇子是驱热消暑的用具，也是文人潇洒生活的象征。隋唐两代主要就是团扇和羽扇，还有少量的纸扇。到了宋朝以后，折扇才渐渐开始流行。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宋朝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所写的一首题扇诗。这首诗是范仲淹用来警示他的门人。其实这首诗对于我们后人一样也有警醒的作用，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书扇去门人，宋·范仲淹。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0: 范仲淹写诗推崇孟浩然和白居易，他的诗完美地诠释了白居易推崇的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所以基本上他的诗都不太讲究词藻之美，而是更注重内容。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范仲淹的这首《书扇是门人》。诗的第一句就从写景入手，一派青山景色幽，这一句就像一个电影的镜头，从高处的悠悠青山慢慢往下移动到农民耕种的田间地头。第二句，前人田地后人收，意思是这些前人留下的土地都已经被后人接收。前人田地后人收这一句被后代文人经常拿来引用，比如明代杨慎就曾经在诗中说，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清代陈兆兴说，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不务前人忧等等。直到现在，这一句前人田地后人收也成为大家挂在嘴边的一句俗语，指的是前人的财与物为后人所得。最后两句，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休是不要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接收这些土地的后人先不要急着欢喜，还有等着接收这片土地的人等在你后面呢。整首诗没有一个生僻字，整体一气呵成，充满了哲理。庄子中有个寓言故事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庄子的这则寓言展现的是社会上互相倾轧的现实。面对这样的现实，庄子认为不要见得而忘其形，见利而忘其真，不要只看到利益，只看到所得，而要处处保护自己。在眼前利益唾手可得时，要时时警惕，可能还有人在背后算计你。而范仲淹这首诗中的哲理显然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则寓言的道理要更深刻。世间万物的归属不是一成不变的，就自然不用患得患失，不用为得到而得意，也不用为失去而伤感。这与他一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哲学是一致的。范仲淹的这种人生境界，我们一般人确实很难达到，但我们却可以带着欣赏的眼光去了解他，去品读他的诗词作品。下面我们来欣赏钟镇涛重新演绎的这位文可提笔安天下，武可上马定乾坤的范文正公的经典词作《渔家傲·秋思》。宋仁宗年间，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线，承担起北宋西北边疆的防卫重任。这首《渔家傲·秋思》就创作于北宋与西夏战争对峙时期。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0: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十一国庆，新疆秋色正浓，正是自驾出游的好时节。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发前给爱车做个全身体检，刹车、轮胎、各类油液，确认车况良好再上路。长途出行安全第一，锁定949，实时掌握最新路况和天气信息，我们一路相伴，为您护航。949交通广播陪大家畅游大美新疆，平安顺利度过国庆假期。
4: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4: 你们是什么民族啊？
5: 中华民族。
6: 这句纯真质朴的回答，道出了天山南北各族儿女最真挚的心声。
2: 新时代的新疆，路网纵横通达，民生持续改善，安定祥和的烟火遍布城乡，看得见的发展，摸得着的幸福，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6: 这份根植心底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源自日复一日的安居乐业，是这片土地最生动的家国情怀。国庆佳节，礼赞山河无恙，岁岁安宁。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有不少的朋友在询问啊，说这个周围有什么好玩的好去处的地方啊。那接下来在金毛体育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县啊文旅相关的负责工作人员詹雪儿啊，请他为大家来介绍相关的内容。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来介绍一下咱们在这个假期啊，这个乌鲁木齐县有哪些精彩的文旅活动呢？
1: 嗯，这个假期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五 A 级景区天山大峡谷，还有四 A 级景区木樨台丝绸之路，三 A 级景区闲来小镇、西白杨沟、东白杨沟进行游玩。然后我们国庆期间的文化活动也非常丰富，一号、二号在我们的闲来小镇有新疆的四史巡回展演，然后昨天呢是在我们的板房沟镇有第二届的杨碧石群众交接，一号、七号呢，
0: 好，我们的信号调整一下。好，您接着来说。
1: 一号到七号在我们的那个建文化馆有我们的光影南山逐梦前行的主题摄影展。
0: 好的。那还有更多的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实地啊来到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地方来实地打卡。当然更多的精彩内容，我觉得说的再多都不如大家亲自体验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再次感谢您的介绍，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啊。

0: 出行在路上，很多朋友们呢也关注路上的通行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 G30 连霍高速烟墩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张凤啊，请他来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他所在的这个收费站目前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来，接下来时间为大家来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吧。
1: 十一期间我们那个 G30 这个烟墩收费站这边的车流量是正常的，然后节假日我们进出江方向各开了三条节假日小型客车，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也会提前做一个客货分流，因为节假日出行期间小车比较多，也是提醒广大司乘注意车速。
0: 嗯，
1: 在广场以后按照我们工作人员的指示尽快以专用车道快速驶离。
0: 嗯，
1: 同时节日期间我们收费站也设了那个便民服务网点，里面可以提供小点。

0: 行，还有那个开水、饮用茶水。如果旅途辛苦的司机需要请教，谢谢你可以在我们这个服务网点，我们工作人员会随时提供各类的服务。
1: 好的，非常暖心的各类举措，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如果说的大家通行这个收费站的话，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随时找到身边离他最近的工作人员来解决，对不对？
0: 哎，对。
1: 好的，好，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再见。
2: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3: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在沧州孟村八极拳国际培训中心，十一位年轻的八极拳学员挥汗如雨，脚步稳健，挥拳有力，在场边为

0: 学员们现场督导的正是八极拳第七式掌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吴连枝。
1: 常州是中国的武术之乡，我们孟村是八极拳的发源地，属于常州一个部分。这个武术的发展都与大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
0: 沧州五乡的形成与其大运河沿线南北要冲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在沧州形成南北水旱交通要冲后，为确保商品货物安全，需有专人押送，武技高强的武师便很抢手。明末清初，沧州赢得了镖不喊沧的名声，各地镖局为表示对沧州武术界的尊重，镖车经过沧州地界时，扯下镖旗，悄然而过，不喊镖号。若在沧州喊镖，则有逞强之嫌。自此，沧州便有了武术之乡的称号。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八极拳谱。这个拳谱啊，最早是我爷爷的姥姥太爷，叫吴英。手抓的八极拳谱，这个拳谱呢，大概离现在将近300年了。
0: 吴连枝家传的吴氏开门八极拳秘诀传承大谱，记录了南方武林高手严运河来到孟村，向八极拳的创始人。

0: 或盛传于沧州的就达50余种，约占40%之多。沧州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刘永福认为，沧州武术上义任侠、忠勇诚信、好人不争、勇于担当的文化精粹，已成为最具特点的沧州运河文化，生生不息，延绵不绝。
1: 沧州武术发展到今天的代际传承始终在更续。沧州呢，我们代表性拳种一般讲八大类，这些大的拳种门派都有呢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啊传承领军，比如大家知道的啊孟村八极拳，吴连枝先生把传承传播八极拳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在日本、英国、法国这些东西方国家也是呢名闻遐迩。
0: 破晓的晨曦惊醒了大运河一夜的安宁，一群孩子正在沧州运河公园晨练。
2: 小朋友，你们今年都多大了？
3: 13。
2: 那你们是几岁开始学习这个武术的？
4: 8岁。
5: 7岁。
2: 那你们学习武术，你们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6: 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让别人欺负，还可以更好锻炼身体，
7: 我们可以增强免疫力。
0: 大运河畔武风盛，武魂烈烈谱新篇。目前武术已被列为沧州全市中小学体育课教学内容，超过2/3的中小学校开展了武术进校园活动。沧州每年的市级武术比赛有近10项，沧州国际武术节更是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在新的舞台上续写沧州武术的新篇章。
8: 沧州武术加油！
0: 悠悠运河水，满满思乡情。沧州籍歌唱家刘乃琪在运河边长大，如今在澳门工作已经8个年头，时常把对家乡的眷恋唱进歌里，情到浓处就会唱起这首《等你在朗吟楼上》。一步步回望铁狮的沧桑，闻十里酒香入愁肠。
9: 说起大运河，哎呀，那真的是我满满的回忆，那个也是我经常梦到的地方。大运河把我们的城市分成了运东和运西，我呢住在运西，当时我的初中是在运东，所以运河是我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沧州人嘛，尚武，我们从小都喜欢练武术八极拳，然后也特别怀念在这个河堤上的大树下面背课文，太好玩了。我从小就是喝沧州的水，吃沧州的饭，在沧州的这个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就是沧州人，我就是大运河的儿子。
10: 带我推旋窗对斜阳，
11: 在老一代来说，破碎土是干什么破碎呢？叫天然破碎，用那个牛拉那个犁把一个土松下来，让阳光暴晒，雨淋再暴晒再雨淋，然后到冬天再翻它一遍，冬换。这个土地作为的分化程度，
0: 近些年来随着许多文物古迹的修缮和仿古建筑的建设，对古砖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北京故宫、北海公园等著名古建单位都与临清贡砖有长期业务合作，临清贡砖的古老烧制技艺也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12: 千年运河贯通神州大地，一条文脉见证华夏辉煌。欢迎收听大型文化节目《行走大运河》。

0: 公元1289年，汇通河开凿成功，京杭大运河成为元明清三代帝国最理想的纵向水上线路。大运河作为南梁北运的重要水路通道，成为王朝的生命线。几百年来，通过大运河运输的粮食及其他物资不计其数，兴建北京城使用的建材就是顺河而来，故有大运河飘来紫禁城的说法。辽城作为漕运咽喉，也繁华渐起，日益兴盛。随着鳞次栉比的商铺一同茁壮成长的，还有绚烂绽放的运河文化。海元阁矗立在辽城东昌府内，是清代辽城进士道光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的私家藏书楼，历经四代人薪火相传，收集珍贵藏书20多万卷，名列清代四大藏书楼海内闻名。作为辽城文博研究馆员，魏辽熟知海元阁百余年的历史过往。
1: 刻书印刷业是辽城清代中晚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产业，而海元阁的藏书呢，对辽城的刻书印刷业影响巨大。据不完全统计，辽城本地就有多达60多家书庄，辽城所刻印的这些图书呢，北到包头，南到江泽，西到甘肃，大部分是依靠京杭大运河运到全国各地，然后进行分销。
0: 为了传续珍藏的文化典籍，杨家后人谨遵祖训，殚精竭虑。20世纪初期，海元阁多次遭受兵匪灾乱，部分珍藏毁于战火或流失民间。1927年，海元阁第四代主人杨承训将收藏的宋元真本经运河运往天津，后又有部分明清版本书籍运往济南，最终一些珍贵典籍历经辗转得以保存至今。
1: 24史是当前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工程，其中24史的前4史都是用了海元阁的藏书来作为蓝本。第二点，当年海元阁收藏的宋元真本现在有很多都在国家图书馆收藏，这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文化也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在辽城的运河商业发展史上，书刊刻印、首饰加工、中药制药、副食餐饮等行业十分兴旺，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一时涌入大量外来人口，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发展。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运河沿线保留比较完整的船闸、码头、桥梁，诉说着漕运鼎盛时期的荣光。坐落于运河西岸的山陕会馆，是清代来此经商的山西、陕西客商集资合建的建筑群，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会馆之一。山陕会馆馆长林虎介绍：
2: 咱们现在可以看到，戏楼、钟鼓楼、山门、三大殿，还有春秋阁，这些建筑材料啊，包括这个石刻、路的石头、上面的琉璃瓦，基本上都是从山西经过运河运到辽城。
0: 清代乾隆年间，在辽城久居的山陕商人们开始动工兴建会馆，历经66年，6000多家商户捐资，形成了占地3000多平米、亭台楼阁160余间的规模。在这片宏大建筑中，戏楼是最华丽的部分，它雕梁画栋，上覆琉璃瓦，条角高悬，如凤凰展翅，是古代建筑的杰出代表。
3: 至南，咱们前往九鼎市场、乌奎高速的这些车辆，

0: 有西山立交下高速，途经四道岔、西泉街、木须沟路、石井街，继216国道绕行至仓房沟立交桥，再次驶入 G30 连环高速。因为大型货车在西泉街、木须沟路这些是属于一个禁行路段，还是要沿原来 G30 连环高速原有路线行驶。行驶至该路段的大货车朋友们，提前减速慢行，有序通过。第二个呢，就是沿咱们 G30 连环高速九鼎互通立交桥由南至北方向的行驶车辆，可以由东安路、木须沟路、西泉街、西山立交上高速，尽量的去避开这些拥堵路段。
1: 嗯，好的。那至于还有其他的安全出行提示，大家呢也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行车。祝愿大家出行能够非常的顺利。也再次感谢康警官的介绍。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好的，好的，再见。

我是巴州消防救援支队马天浩，在此提醒您，居家时要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清理阳台、厨房、楼道杂物。外出不要忘记关闭电源、关闭燃气、关闭门窗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十一大假期间呢，为大家带来的节目，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积极的参与到其中。那么今天呢是十月二号，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是一个出门游玩并且呢返程的道路。那么现在大家在路上的话呢，可以给我们传。

0: 十一国庆，新疆秋色正浓，正是自驾出游的好时节。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出发前给爱车做个全身体检，刹车、轮胎、各类油液，确认车况良好再上路。长途出行，安全第一。锁定九四九，实时掌握最新路况和天气信息，我们一路相伴，为您护航。九四九交通广播陪大家畅游大美新疆，平安顺利度过国庆假期。
1: 出行前的安全检查，上车就听九四九，一路畅通安全行。我是小拇指汽车快修高铁店朱爱松，出行前必须做好安全检查，这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首先查看轮胎胎压与磨损情况，确保无鼓包裂痕，检查制动系统，踩刹刹车，感受行程与力度是否正常，查看机油、冷却液、玻璃水等液位保证在标准范围内，测试灯光、喇叭、雨刮器功能，确定其工作正常，最后绕车一

0: 中检查车身有无障碍物，车门后备箱是否关好等，为出行筑牢安全基础。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这个时间段的节目。那今天啊，虽然是这个大假的时间，但是依然在这个时间段呢，在路上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大家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上信息传到直播间。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在跟我们打招呼啊，问杭志好的，还有呢，跟我一起在收听节目的，谢谢大家。杨呢也来了，他说我在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附近，那个龙亭西路的南向北，这里出现了堵车。哎呀，连咱们河南开封的路况都传到了直播间来啊，谢谢。还有蜗牛，爱吃菠菜的蓝胖子，还有呢这个故事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已经在线了，并且在跟我们交流，谢谢大家。来听一下 Eton 说什么。
2: 主持人你好，柯南高架西向东路况说一下。
1: 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路况信息啊，想让杭志呢来帮着盘点一下，是不是？我们现在呢，根据大数据的路上信息啊，跟你呢来看一看，到底呢出现堵车了没有？今天呢，在整个的柯南高架啊，我们看到的路上通行状况呢，还是非常很良好的，就是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在南湖路出口的位置呢，稍微的车流量偏大一些，但是呢，并没有造成堵车。那么今天呢，车流量比较大啊，已经有堵车的地方呢，就是友好路了，在 CC Mall 的周边。现在 CC Mall 周边友好南路，这个从红山转盘一直过西大桥到光明路的大十字的这个交汇的位置啊，现在呢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堵车。那么光明路呢是由西向东，由东向西的方向到 CC Mall 的这个十字路口这里啊，也是车流量非常大。红山路呢在 CC Mall 后门的红山路上啊，现双向呢都是堵车的情况。新民西街是由北向南的方向，那一直呢到红山路的路口也出现了排队。那么现在呢，新华北路啊，双向在这里呢也都出现了堵车和排队的情况啊。那么相对来说呢，这里的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除了这一节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在南外环的交通状况呢是稍微有些拥堵。首先呢，在南外环从广汇桥一直到跃进街出口的位置已经排起了长队，而且呢堵车比较严重。反方向东外环啊，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下大巴扎的匝道口的位置呢，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况，而且呢堵的呢是比较严重的。在西红路的立交桥上，在河滩的立交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依然从老华林的门口开始啊就有堵车了，一直到西北路的匝道的位置呢才得以缓解。今天的河滩路上呢，车流量也已经大起来了。现在从广汇桥的位置开始，一直过人民路，过这个西大桥，再到华林桥，到五层桥的位置啊，现在车流量是一个偏大，但是车辆呢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有排队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状态，那么咱们今天的河滩路上呢，车流量呢是基本上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与假日比起来呢，车流量还是一个偏大的状态啊。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现在在大假期间，也有很多来自全江各地州的朋友啊，开着自己的车辆呢，来到了乌鲁木齐市，所以这里呢也会有一定的堵车情况。那么目前看到呢，在北京路上啊，除了在汇佳时代的位置呢有轻微的排队之外呢，在北京路和喀什路交汇的植物园的附近呢，车流量也是偏大的。因为植物园本身这里呢会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嘛，有些家人呢可能带着孩子要到这里来玩。另外附近呢还有一个叫吴越江南里的步行街，那么此时呢在吴越广场的附近啊，这里啊已经出现了排队，包括呢喀什东路，还有呢杭州东街 啊，北京路的这个周边，在植物园的周边，车流量啊都是一个偏大的过程。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哪里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

0: 最新路上信息传到直播间来。
1: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那我们也听到了佳通轮胎的宣传广告。可以说呢，现在又到了换雪地胎的时候了。在咱们乌鲁木齐啊下第一场雪之前，各位朋友，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要更换雪地轮胎了。尤其是呢这几天打算跑长路啊到山区的一些车友们，大家最好呢能够提前把雪地胎呢更换上，这样行车呢会更加的安全。我们来看，有听众朋友问呢，说机场高速现在的通行状况怎么样，能不能来介绍一下。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此时此刻呢，这个在机场快速呢，首先是从小迪窝普立交桥往市区的方向，一直到沙之船奥莱的这个位置啊，车流量呢是有一点点大。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呢，一直到木材厂立交都是保持正常的，反方向呢是全线畅通啊。我们继续来看啊，新口说从库尔勒就是库尔勒从罗布人村寨出来往玉里县方向走啊，是一路畅通的。看来今天呢和家人一起出去玩了啊，心情格外的好。阿勇来了啊，阿勇。
4: 杭志好，杭志好。
0: 你好。
4: 方总，我想吃好不好吃啊？
0: 嗯，
4: 我刚从方总屋进来，然后进屋的方向车流量特别大。
0: 啊，
4: 我穿的车辆特别大，大家都没出门吗？
0: 你这个车流量很大，肯定都出门了呀，是不是啊？你呢？现在是从芳草湖出来，回到乌鲁木齐是吗？芳草湖的凉皮儿真的非常好吃啊！我是第一次去芳草湖呢吃他们的凉皮儿。现在芳草湖的凉皮儿也蛮出名的。首先呢，它这个凉皮儿呢就跟石盒子凉皮一样，是那种特别超薄 Q 弹的，吃到嘴里呢很 Q 弹。重要的一点啊，它舍得放面筋。就一碗凉皮儿里，这面筋放的真正的是十足的啊，让你呢既吃到了凉皮儿，又吃到了面筋，啊，不像我吃的有些凉皮儿，那里面呢好像就放了那么一两块啊，让你解个馋，哎，那而且啊，它那个说是汤呢是能喝的汤，就是有的是用鸡汤调的，非常的鲜美啊。好了，那么既然说到这里呢，我们一起啊要走进的是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949交通广播的机场直播间。今天的值班指挥员呢是魏杰。你好魏杰。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魏杰。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34架次，其中进港319架次，出港315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9.5万人次。截止下午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39架次，进港航班176架次。10月1日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上线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提前办创新服务，搭乘次日航班的旅客可提前一日在机场办理直机选座、行李托运手续，办完托运后即可轻装离开，次日抵达机场只需安检，直接前往登机口。该服务尤其惠及为赶早航班机、夜间提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免去携带大件行李候机的困扰。旅客可前往 H33 号问询柜台咨询服务试用航班、办理时段等相关细则。乌鲁木齐机场将持续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理念，推进地面服务流程再造、优化枢纽保障能力的具体实践。 持续连

0: 行动航司联检单位协同发力，不断丰富便民服务供给，持续擦亮新疆民航服务品牌，为新疆对外开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民航服务支撑。
1: 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啊。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相关的介绍，大家呢可以继续传来路上信息了。我们看到啊，这一位叫不撞南墙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今天呢，光明路的西大桥，还有友好南路、团结路、东西大巴扎和二道桥附近呢，还有二医院啊，都不要去了。说这个附近呢，真的是特别的堵啊。他说今天在这些地方呢，浪费了好多时间，车流量很大，然后呢，堵在这里啊，进出都比较难。来听一下啊、这个阿勇呢是啊，阿勇的信息刚才已经播过了，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听众朋友的语音。
2: 谢谢主持人，河南高架西向东一路畅通。
1: 河南高架，
2: 我已经过了，我已经过来了。
1: 啊，河南高架呢已经过来了，是不是啊？啊，这个河南高架今天特别的好走。在南湖路出口呢，稍微有一点点排队，不是很严重啊。来看一下
3: 杭州哥哥，晚上好。
1: 哎、你好。
3: 江苏东路这边，这个路口缺少同学。
1: 哎呀，小平今天特别的开心啊，和妈妈一起出去玩了，是不是啊？陈超。
4: 杭州哥哥，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4: 收听949，
1: 哎，
4: 没有周期都是的，我。经开区一路畅通。
1: 经开区一路畅通，谢谢小朋友。小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多报堵车，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您所在的路段呢能够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及时传到949的直播间来，让我们大家呢能够互动起来。我们看到啊，现在有部分的听众朋友的语音和文字路况也已经传递过来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大家都说些什么吧啊。好，首先来看一下阡陌啊，阡陌你好啊，这两天的假日生活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很休闲呢？他说，新 AFK3710 在西大桥上停车，你这西大桥不能停车啊，这个地方呢，大家都在这儿忙着走呢，你停到这儿干什么？真的是太危险了啊。来看一下哆啦 A 梦来了，他说呢，南山现在下雨了，说是雨估计很快就会进入市区了，今天晚上啊确实是有雨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一定要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李国华说呢，现在北京中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南路这里啊通行速度是缓慢的。其实北京路呢在喀什路的位置都已经开始排队了，确实很长。零度空间也来了啊，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呢，我下午6点从胜利路下来，往大巴扎方向走，在海尔巴格的路段200米的红绿灯，我走了15分钟，确实特别的堵。那这节呢，现在依然还是在堵车的过程当中啊。无问西东说，杭志你好，刚才那首歌曲中段的那个鼓点一响啊，然后柯南高架的路灯啊，然后还那个灯笼就全部都亮了，哇，特别的美丽。正好听着我们的歌，然后呢灯亮了，是不是 啊心情格外的好。他说柯南高架双向呢都是畅通的，祝大家节日愉快，祖国万岁。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福星啊，他说呢，主持人你好，国庆节快乐，我从沙湾呢回乌鲁木齐，沙湾往乌鲁木齐的方向呢车流量呢是比较多的，但是啊不堵车还好。他说大家呢在休息区啊出来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左右两侧的车辆啊，要注意安全。好，谢谢。他说也祝大家双节快乐。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叫东鱼桑鱼呢，他说想问一问这个昌吉美食节的相关信息啊。其实呢，昌吉在从中秋佳节开始一直到十一期间啊，他们这个美食节呢是没有停的，因为配合呢咱们新疆农业博览园的这个菊花展，包括呢美食节，他们的美食节呢在这个昌吉的小吃街，还有人民公园啊，以及在周边呢都会推出，还有天山北路的葡萄酒风情街啊等等，那么大家呢可以随意去品尝，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感受到一份来自昌吉的美食快乐。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李元昭他说，杭志你好，在河滩北向南的方向，距离城北主干道 这个城北主干道那儿有个桥。

那儿有个加油站，他说距离那个加油站还有50米左右的位置呢，是在第二车道上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会造成这里有堵车的情况。哎呦，你看今天是节假日期间啊，咱们大家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稍微的慢一点啊，注意安全啊，也为别人好也为自己好，大家说是不是呢？好，来看又有路况了啊，河滩路南向北珠江路立交桥的下面呢堵死了，确实啊这个地方有堵车，而且今天广汇桥上车流量也非常的大。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由杭志啊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晚间的开心路路通。本节目呢，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冰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上信息。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先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啊，是晴天。但是呢，咱们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啊，是这个

0: 气温呢有所下降的，最低气温在10摄氏度，最高气温呢21摄氏度啊，有一些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小雨转多云，10到24度，石河子多云7到24度，奎屯多云8到25度，克拉玛依多云11到21度，伯乐的天气呢是小雨转多云6到20摄氏度。我们再来看伊宁呢是多云8到25度，塔城的天气小雨转多云5到21度。那来看一下阿勒泰啊，多云8到19度，气温呢是偏低了。继续来看东江，哈密呢是多云转晴10到25度。吐鲁番的天气多云20到29度。南江库尔勒多云16到25度。阿克苏呢多云13到26度。阿图什现在是多云的天气12到27度。喀什多云14到28度。和田呢多云的天气15到28度。最后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将会是晴天，10到21度，气温呢有些偏低，西北风3到4级。那未来几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将会是怎样一个走势呢？3号到4号啊是晴天，4号到5号呢是晴转多云，气温呢在16到22度。5号到6号啊开始有雨了，多云转小雨，11到18度。那么6号到7号呢将会是小雨转多云，9度到17度。这个气温呢在下雨之后啊会有所下降。那么这两天呢气温呢变化比较多，那出门的时候感觉啊有风，而且呢有些地方呢也是比较凉的，一定要注意啊，多添加一些衣物。好的，各位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开心路通的下一个时间段的节目，朋友们不要走开，继续关注
1: 国歌嘹亮，唱响山河万里，红旗招展，辉映巍巍天山。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
2: 我是新疆消防支援总队谭慧茹，再次提醒您，驾车出游要提前检查车辆电路、油路，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车内不要放置打火机、香水等易燃物。
3: 晚上8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5: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1: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6: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0: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虽然呢我们是国庆大假期间，但是晚开啊依然还是给大家要传递路况信息，毕竟呢有很多的车辆呢在路上。你看子健骑行呢他说现在水西沟这边呢已经开始下雨了，南山那边呢已经开始有雨了，但是乌鲁木齐呢现在这边呢还没有雨啊。有听众呢也说了，有风，是的啊，这两天呢这个气温偏低一些，可能会有风，大家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路上看到行人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一下，在有风啊这样的一些恶劣天气到来的时候呢，行人过马路呢埋着头，有的时候挡着脸，不一定能够看清楚道路上的一些情况，所以需要我们开车的司机啊慢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啊。来，李东浩来了，他说呢114转到连霍高速乌拉坡的方向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不要在快车道上呢慢速通行。在 G30 连霍高速它是有最低限速的啊，大家呢一定要按照这个最低限速之前的这样的速度呢来进行。

进行通行。嗯，有的时候在这个路上开车呢，也确实是比较难以把握，但是我们大家呢要按道行驶。比如说吧，一号车道、二号车道呢是小型车辆通行的，咱们的货运车辆呢，或者是带斗的这种一些，中大型的一些货车，咱们就不要上到一二车道上去跑了。即使你是空车，你也不要在上面跑，因为你的速度啊赶不上小车。那么三车道呢是大客车和货车混行车道，第四车道呢是专用的这个货运车辆通行的车道。嗯，除了在匝道口的位置小型车辆要变道过来之后呢进行通行之外啊，其他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咱们货运车辆来通行。所以咱们货运车辆呢一定要守好三四车道，小型车辆呢尽量的是在一二车道来通行。哎，咱们分车道通行，保证安全行驶，是吧？好，来看一下李国华，他说呢，河南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太原南路这里啊，车流量是适中的。感谢国华一直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积极的报路况。我觉得今天呢，我可以把咱们949的温暖大礼包呢特别送给你。咱们上车就听949，加油呢就加中石油。如果你要是听到我们的广播之后，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呢发一下，我们呢将给工作人员啊把这份礼物呢也送给你，谢谢。再看一下1月10日这位听众朋友啊，他的名字是这样的，可能是生日吧。他说，河滩南向北的方向呢，在珠江路立交桥的下面呢，已经堵死了。那么我们在高德数据上呢，也是看到啊，今天这一节呢是特别的堵。我估计啊，可能是从这个南山旅游回来的朋友呢，在这儿会有一个交集。就是从咱们的雁北立交桥开始啊，一直到三屯碑立交，再到这个珠江路立交，现在车辆都非常的大，一直到广惠桥。那目前广惠桥的车流量呢得到了一个有效的缓解，但是车流量呢是偏大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一直堵到跃进街的这个情况呢是没有改善的。而且今天在大巴扎的周边呢真的是车流量太大了啊，真的。我们再看一下，从黑龙江路啊人民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西大桥，再到华林桥这一节，到红山的这一节啊，现在整个车流量呢都是非常大。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排队和堵车的情况。CC 茂周边还是红山路、新民西街、新华北路和光明路，现在车流量非常大。友好南路的车流量呢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在友好北路啊，在这个友好北路和科西街交汇的位置，友好商场的这里呢，双向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况。现在其他路段啊，基本上呢都是保持正常通行的。也希望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啊。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看一下大家的语音和文字信息。这位叫李庚的朋友呢来了啊，欢迎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他说，主持人你好，312国道榆树沟到糊涂壁的方向啊，在向这个昌吉污水处理厂一直到光明路中间的隔离带呢，反光挡板掉落了，大概500到600米左右，在最左侧的车道上，然后掉的还挺长的，也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看一下。哎呀，现在天已经晚了，等明天白天吧。那么工作人员如果今天晚上要是可以的话，也可以过去啊，去调整一下啊，确实呢会影响大家正常通行。那么也希望各位朋友走到这个路段呢，咱们慢一点啊，要注意安全。来看一下，尔特也来了啊，感谢尔特的陪伴。他说听到杭志的声音很开心，必须听到美好的夜晚，哈哈，开心，再次加一啊，谢谢。好吧，那继续听啊，然后我们到今天晚上呢，一直到美好的夜晚都会陪伴着大家。今天呢是假日，我们也希望大家有一份好心情，送上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吧。

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好的，各位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大家听到的是晚间开心路通的节目啊。我们为大家带来节目呢，还是因为路上有堵车啊。现在呢，在咱们首府乌鲁木齐市啊，堵车车辆比较大的这个路段呢，基本上集中在天山区。那其他地方呢，部分路段也有拥堵。我们一会儿呢，给大家呢再次来盘点。那说到道路通行啊，我们就要说一说到哪儿去玩了。假日周边有，那首选呢是昌吉市啊，美食美景一站式体验，打卡乌昌大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氛围感十足。前往新疆农业博览园，40万株的秋菊呢竞相绽放，争奇斗艳，漫步花海，感觉秋日的浪漫。恰逢美食文化旅游节，到昌吉小吃街，有烤包子、大盘鸡、9碗3巷子，香气诱人。

小吃街消费啊，满150元呢，还可以参加到砸金蛋的和送好礼的活动当中。我觉得这个啊，真的是值得一去啊。另外到了昌吉呢，我们一定要逛一逛天山北路葡萄酒风情街，可以在这里呢品鉴一下美酒，畅游夜市，也可以前往距离昌吉市区30公里有一个叫都市胡杨林的，那可以欣赏到金秋的美景，或者是呢到爵士庄园品鉴金奖的葡萄酒，还有羊头村的农家乐，哎，来在这尝一下烤全羊。这个国庆啊，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来昌吉。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感受这里的美食和美景。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文字和语音的方式啊给我们传递路况信息。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咱们近郊游了啊。那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的朋友呢也都希望感受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周边到哪儿玩比较好。实际上呢，像天山天池这几天我们也了解到相关数据啊，是国庆大假期间呢很多朋友呢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秋天的天山天池啊，红叶黄叶加上雪岭银山交错是特别美丽的。南山呢也成为大家打卡的地方了，不过啊，今天晚上南山这边呢已经开始下雨了，气温呢比较低，大家如果要是去南山呢一定要注意了解天气的情况，然后呢一定要穿厚一点。另外呢，在咱们乌鲁木齐市区也有不少的地方，比如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它呢是这个地方呢要它是免费的，但是要提前做一个预约。那也可以到这个馆中啊去寻宝一下镇馆之宝，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呀，那也可以看一看干尸和彩绘的画绢画等等。新疆国际大巴扎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到这里啊可以感受各种美食以及呢各种这个购物，让大家呢感受这里的快乐。那你看今天一天下来啊，咱们新疆国际大巴扎周边啊一直都在堵车啊，来自全疆各地全国各地的很多的游客啊都到这来玩了。再看一下呢，我们新疆还有一个值得去的地方呢，就是新疆古生态园，这里呢有汗血宝马，这里是汗血宝马的基地嘛，那么还有千年规划木啊，还有呢胡杨木，包括呢在这里啊园区呢还有这个马术的表演等等，小朋友呢还可以看到那种矮小的马种啊，也是一个特别值得推荐的新疆的重要的旅游地点了。很多来自全国的朋友，尤其是见马比较少的朋友啊，到这儿来都特别新奇，说的啊，绝对不虚此行啊。好，那我们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盘点一下在乌鲁木齐市这个点了哪些路段呢最拥堵。首先还是河滩路的南向北啊，河滩路南向北呢，从堵车的起点呢是在这个三屯碑立交就开始堵车了，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过了珠江路立交桥到广汇桥，从广汇桥到人民路立交桥到西大桥再到华林桥，那么过了华林桥以后到五层桥的这个上桥位置啊，车流量呢是一个偏大的状态，整个呢堵车的点位啊是比较密集的。也希望大家呢如果要是走河滩的话呢，你得提前思考好啊，如果说不想走换一个位置呢那是更好了。再来看一下城北的情况，首先呢河滩路上由北向南的方向依然是从城北大道开始往叫喀什路立交啊，在这个位置呢是有排队的情况，由北向南。刚才有听众说了这里有交通事故的发生，不知道现在是否处理完毕了呢。那现在在北京路和喀什路交汇的位置啊，还是在五月广场的这个附近啊，喀什路的双向车流量非常大，有车辆排队的情况。
那么除了以上说到的位置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G30 连霍高速，还是在九鼎的匝道口附近啊，现在依然呢是有一定的排队，主要排队的方向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在这个下匝道的位置呢车流量非常的大。广惠桥上呢还是以越境街出口为节点，由南向北的方向过越境街出口，这里呢现在呢是有堵车的情况。东外环是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万江》，送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今天呢，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的路况信息用语音和文字的方式呢传递到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起来。大圣归来呢，也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从18:30到现在啊，仍然报路况。他说呢，杭志你好，现在河滩路由北向南，从城北主干道一直到华林立交桥呢，是一路畅通的。嗯，他已经下班了啊，我下班要到晚上的11点了啊。好的，朋友们，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姚来了，姚说呢，杭志你好，十一快乐。团结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呢比较大，现在是缓慢通行的过程中。下面时间呢，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传来的信息。我呢来看一下，此时这个交通状况如何了。首先呢，在河滩路上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呢，车流量呢得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缓解。珠江路一直到广汇桥啊，这节由南向北的车辆不是很堵了。河滩路上现在比较堵车的呢，是从人民路立交桥到西大桥，那再到红山的位置啊，现在车辆是偏大的。其他路段呢，基本上都已经正常了。可是广汇桥的西向东到跃进街啊，现在车流量呢依然是非常大，有排队的情况。好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2: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另外大家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何杰俊啊，我们的这个蜗牛智能所的何总啊来了，给我们传路况。他说呢，现在在这个植物园的周边啊堵得特别的厉害。

0: 时回家呢是几分钟的路段，但是基本上走了半个小时还没有走到，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堵啊。因为这个周边一个是在喀什路这边呢是有个吴越广场嘛，是不是啊，然后有美食一条街，那么在植物园这边呢还有一些游客是吧，所以就造成这里有堵车的情况了，耐心等待一下啊。雅莲儿来了。
1: 王志，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国庆节快乐，报个路况，刚发生的，河滩路北向南，在进新一路的辅道，刚进来的那个口坑那个地方。
0: 对。
1: 在去左侧车道，辅道的左侧车道有两个车追尾了啊。
0: 哎呦。
1: 应该就是，但是问题不大，应该是蹭了一下。
0: 蹭
1: 了。两个小伙子下来，
0: 拍照
1: 吧。照样拍照呢，后面没有放警示标志。
0: 嗯。
1: 因为今天车流量不大，也没有造成后面的车排队。
0: 嗯。
1: 请后面的车友减速慢行。
0: 减速慢行。
1: 注意避让啊。
0: 好的，祝谢谢，在这里也祝雅玲节日快乐啊，有一份好心情。好，那我们来了解天气的变化吧。首先呢，还是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气温呢有点偏低，大家出门一定要添加衣物啊。来看昌吉，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是小雨转多云，10到24度，石河子多云7到24度，奎屯多云8到25度，克拉玛依多云11到21度，伯乐的天气呢是小雨转多云6到20度，伊宁多云8到25度，塔城呢是小雨转多云5到21度。再来看一下阿勒泰的天气呢，是多云8到16度，8到19度啊。好，我们下面的时间了解东江哈密的天气，多云转晴10到25度，吐鲁番多云20到29度，南江库尔勒的天气多云16到25度。再来了解阿克苏的天气，多云13到26度。阿图什多云12到27度，喀什多云14到28度，和田的天气呢是多云15到28度。来看乌鲁木齐呢是晴天10到21度，西北风3到4级，气温呢有所下降。那乌鲁木齐的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走势啊是这样的，明天呢基本上是一个晴天，后天也是晴天，温度在11度到25度之间，还是有个小小的回升的。但是呢4号以后啊开始呢可能就会有变天了。4号的夜间到5号的白天呢是晴转多云16到22度，但是5号的夜间到6号呢就是多云有小雨了，11度到18度。那6号呢是小雨转多云9到17度。看来呢这个10月6号啊估计呢是一个下雨天了，而且气温呢急剧下降。到7号等我们7号到8号 ,8 号上班的这一天啊，气温会在8到15度左右啊，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凉嘛。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多添加衣物，以防在秋天的时候呢受凉感冒。好，大家继续可以给我们传来最新的路上信息，让我们为大家放好歌，享受一份轻松愉快的假日好时光。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大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开心路路通。那现在路上很多路段的车流量呢已经减少了，但是团结路在大巴扎和CC Mall 的周边啊，车流量呢还是偏大的。大家呢在这些路段看到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传到直播间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传来路况了，他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在帝王上下班回家呢是一路畅通的。在迎宾路的红绿灯啊，过往机场的这个铁路桥的位置呢，现在一路没有路灯，说这几天都是这样了，希望能够处理一下。好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了解到了。来看看啊，这个景师傅来了，他说现在北京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城北大道这个路口呢车流量呢稍稍的有一些排队，其他呢都是正常的。来，那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啊就要一开心路通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一会儿呢将继续的啊走进呢一路畅通和美好的夜晚，由杭志呢为大家陪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好听的节目啊，包括资讯有故事、当时遇到遇见歌等等这样的一些专题的节目内容，也希望大家呢继续的关注。好，我们马上回来。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3: 全程路况护航，热点资讯速递。这个国庆，锁定949，用声音见证繁荣，用电波传递祝福。

0: 晚上9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一路畅通。
4: 今年十一，是什么拉满了你的国庆氛围？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生机勃勃的丰收画卷，是心之所向的锦绣河山，是绽放夜空的绚烂花火。大江南北，无论身在何处，祝福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5: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继续为大家带来的节目。那我们现在呢，在十一大假期间，也希望大家呢有一份好心情。路上依然有司机师傅们正在跑车，忙忙碌碌。那姚呢也传来路况了，他说大湾北路由北向南，在西域门前这个路段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哎，各位走到这里的车友呢，也要注意一下。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不想呢跑得太远，想在周边旅游一下。假期到哪去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昌吉吧。
6: 2027年底建成之后，将在世界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而与 BEST 装置紧紧相邻的就是建造它的工厂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大科学装置。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夸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吉敏说，
7: 这些的这些系统在市面上面大家都买不到，它都是非标的，所以哪怕一颗螺丝钉可能都要我们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加工，自己去测试，自己去运行。
6: 从空中俯瞰这个超级工厂，你会发现这个工厂由14栋单体建筑构成，每一栋都是某一关键领域的超级实验室。这里一共正在验证和设计制造着与可控核聚变相关的19个子系统，譬如有给人造太阳加温的锅炉、射频波加热系统和中心束加热系统，它们同时作用相当于数万台微波炉同时工作。还有一个像橘子瓣一样造型的装置叫1/8真空室，它高度达到19.5米，有6层楼那么高，重达300吨。未来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就是在

0: 这个舱室里面悬浮。这些研究设施不仅可以生产出 BEST 核心部件，也可以制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聚变装备。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其敏介绍说，
1: 在每一个平台我们对标的都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这些实验室啊，而且我们的舱室比他们还要高，所以未来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还能做。
0: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清洁能源需求迫切。核专家表示，可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商业化落地，也许将像蒸汽机的出现一样，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

0: 相关的一些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示范队在4、5年前后，所以如果这两步做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进行上运队。
1: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研究的项目 ITER 及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该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2007年，中国成为这个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的正式成员。如今近20年过去，中国已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关键合作伙伴和核心贡献者。2022年11月，我国完成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臂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探索努力，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2025年4月30号 ，ITER 在其官网宣布，经过数十年努力，这个由30多个国家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已完成其电磁心脏的全部组件建造。这个电磁心脏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强的脉冲超导电磁体系统，该成果被 ITER 称为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向实现可控核聚变能源迈出关键一步。其中这个电磁心脏的磁体馈线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制，被称为 ITER 磁体系统的生命线。作为 ITER 中国工作组的重要单位之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了超导体、校正场线圈、磁体馈线、电源、诊断等众多采购包，占中国承担 ITER 采购包任务的大部分。我们故事的开头，研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的秦金刚，正是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根据 ITER 相关协议，成员国以建造和供应部件的形式承担 ITER 建设的大部分成本，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的融资主要用于研发生产 ITER 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部件，从而构建全球聚变供应链，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100%的知识产权。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此次秦金刚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傅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2: 在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1: 在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完成技术验收后，记者询问秦金刚：“
3: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4: 第一天做完了，第一天做完了，我来想想啊，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的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每次去做报告，比如你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段第一。

0: 西，我相信肯定不用再五，肯定不用再五十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叫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1: 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儒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就是当下中国的核聚变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还是相对领先？
3: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ITER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的最好的。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大家的路况。姚说，现在大湾北路北向南，在西域门前啊，车辆偏大。这个时间段呢，不知道怎么样了，大家也可以继续说一下。红星港呢，他说昨天晚上啊，走天津路，说没有路灯，比较黑。那么也希望今天能够有所改变。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说呢，今天遇到一辆车在隧道里面变道，车牌号是新 AK3X15， 特别曝光一下啊。再来看一下大圣归来，他说东外环下团结路去大巴扎的车流量啊，已经排队排到金银大道的上面了。说的在新闻大厦这个位置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那就证明呢今天到大巴扎的这个位置呢车流量呢是有所排队的。还有听众朋友还在问呢，昌吉十一大假期间有什么活动？那么他们最近呢正在举行的是小吃这个美食节啊，叫那么具体呢应该是叫美食文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呢也可以在咱们的昌吉啊去感受一下啊，这里呢有很多的美食啊，您可以体验体验。好的，朋友们，大家呢在哪里？现在呢也可以传来你所在路段的最新路上信息。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资讯有故事，
6: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7: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大学期间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42岁那年，他有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开始钻研遥感测绘。
8: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世界，是45岁了嘛，回来做贡献了。
7: 从回国那一刻起，他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
8: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
7: 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三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
8: 爱我中华，信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了。
7: 资讯有故事，测绘遥感学家李德仁，观天测地，开路先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

0: 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是受表彰的百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一。李德仁是国际著名的测绘遥感学家，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的开创者之一。如今李德仁已经87岁高龄，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他正和科研团队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30年通过发射252个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将通信、导航、遥感卫星进行一体化设计，并将人工智能算法送上天，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监控地球环境，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智能、实时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遥感信息服务。这一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名曰东方慧眼。
1: 东方慧眼是干什么呢？就是由中国人发到天上去的智慧的眼睛。这样的卫星的话呢，如果有200颗，讲了我们就五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如果有300颗，讲的就是三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
0: 李德仁日前透露，今年7月25号，经过4年精心打磨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星、02星将升空，用22个波段5天扫一次地球。他们将与已在轨道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实现组网。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已步入快车道，将按计划争取在2030年建成。2023年，东方慧眼星座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该项目的先遣队，2024年5月，由武汉大学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3号02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具有0.5米分辨率全色成像的功能。
1: 比如一个森林火灾，就会通过白短的短波纹，大概小于1分钟传回来。要求1分钟之内传给消防队员的手机上，位置精度优于5米的话，很快找到那个着火点。以前呢，用气象卫星找，它的精度是1公里到2公里，那么1公里2公里范围太大。所以消防队员去找那个着火点找不到，这就是我们这个设想的通信导航遥感一体化的卫星。通信卫星管通信，遥感卫星管遥感，导航卫星管定位。但是我们认为这三个功能要集成起来，要一体化，要实时化，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要快准灵，这样子生产力就上升到一个叫新的生产力。
0: 遥感卫星通俗讲，就是给卫星装上了看地球的眼睛，看得越清晰，获得的可用信息就越多。作为认知地球和环境的重要技术手段，测绘遥感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测绘在我国历史悠久，但长期靠的是一把皮尺、一只圆规和一个三脚架。1957年，李德仁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入学后，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跋山涉水的测量绘图，是当时测绘工作者的基本状态。在李德仁22岁那年，美国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遥感卫星。那时中国卫星遥感技术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直到42岁，在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推荐下，李德仁有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来到当时世界上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最先进的德国，开始钻研航测。当时从卫星或飞机上拍摄到的大量测量数据，就像是成千上万张拼图，拼图或是摆放顺序混乱，或是变了形，测量学家需要把拼图准确拼成一幅完整图像。在德国期间，李德仁首创了选全迭代法，不仅能纠正错误，还能在拼图过程中逐渐看清整幅图像，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精确的地理信息。这种方法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那时的李德仁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经常

0: 忙在凌晨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又在第二天清晨第一个打开实验室大门。在仅用两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李德仁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能自动地同时区分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解决了测量学上的一个百年难题。1985年2月底，取得博士学位的李德仁立即收拾行装回国，几天后他就站在了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台。李德仁的妻子朱怡轩早先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是一头牛，吃国家的草，一直到了45岁，你怎么不为国家为人民产点奶？你现在应当回来挤奶了。
1: 因为学过那个鲁迅了嘛，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吧、一定要他回来挤奶，不要在外面，要给老百姓当牛当马，这是自己自愿的。
2: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嘛，为了做贡献啊，为了培养人才啊，为了出成果啊。另外第二个，我跟我的爱人，我们两人很清楚，中国科学家要发挥你的能量回国为自己的祖国做，是可以发挥到极致。
0: 回国后，李德仁接到的第一个测绘任务就是在有地雷的地区为中国和某邻国边界测图，绵长的边界线或隐于茫茫群山中，或分布在险要之地。为了减少人工野外测量工作，李德仁提出把 GPS 放到飞机上。很快他运用 GPS 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完成了无需地面控制点的边界测图任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基赛 GPS 系统完成测绘任务。从那时开始，李德仁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在李德仁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汶川地震唐家山堰塞湖的地形图。
2: 这个就是航空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就是从天上打一个激光再返回来，就可以测到这个距离水面的高度。这个模型跟那个地形山的高度整个周围建成一个模型。
0: 2008年，汶川大地震将唐家山削去了一半，形成蓄水近3亿立方米的悬壶。悬壶是否会发生溃决，当地群众是否需要疏散，决策急需科学依据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德仁的团队主动请缨，运用航空遥感获得了堰塞湖的详细数据。
2: 我买了两个设备，一个是飞机上的激光雷达，能测堰塞湖的浮水的高度和地形。我用了另外一个徕卡的7个镜头的相机去拍大面积的图像来分析。后来我们就用激光雷达一扫描，认为堵的那个口很稳，下面人可以不动，要对这个堰塞体的稳定性做分析，这个要靠数据，靠专家。
0: 李德仁带领团队完成的唐家山堰塞湖三维数字高程模型，为抗震救灾指挥部正确处置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如此，汶川地震时遥感卫星的缺失仍带给他巨大的遗憾。
2: 实际上震中在哪儿大家搞不清楚，如果那个时候有0.5米的遥感卫星，就可以在汶川上空百川那个地方扫描一下，把那个倒的房子找到了。遥感那时候中国只有3米分辨率的，3米到5米分辨率的，而且数量很少的，那个地球在转，卫星这样子转，它转过去就不见了。你汶川在这儿，它不能盯在汶川看，它全球扫，你过去又再过来就要几天。我在全世界要找朋友要维修数据啊！意大利的人第3天给我送的数据，你就我们这个做了一辈子的遥感，不能满足抗震救灾的要求，一种责任感觉到内疚。
0: 2008年时，美国在轨卫星超过400颗，中国只有20多颗，而且当时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而中国则相对落后。2010年， 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全面启动实施，李德仁担任项目的副组长。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比西方国家晚了近30年的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卫星分辨率提高到了民用0.5米，遥感信息服务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8分钟，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2023年夏季，河北省防汛救灾中，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二号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支持下，李德仁团队提出了赶快组织撤离的建议，6400多名群众转危为安。
2: 五一三天，8月份洪水，正好赶上了这个拥堵啊。当时我就跟张国，我学生张国教授说，赶快对准河北看洪水。这是我们分析，8月10号凌晨10点钟，图像上明显的看出来流缩。口出口要淹没，要溃堤，所以说赶快把6300人搬走了。第二天淹了，雷达测出来流缩流量快了，它快就要把它淹进去了。这个你是人堵不住的，它是水下暗流啊，有出口，所以这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来抗洪来抗震，可以减少损失。该救该搬你就让它搬，可以不搬就不要去影响到北京的生活，这个科学要做得很准确，响应科学，响应道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谨慎，做出每一个决策要有数据的根据，要有科学的分析。
0: 从青藏铁路测量到汶川抗震救灾，从北京奥运安保到数字敦煌工程，再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在李德仁看来，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就是科学研究最大的动力。
2: 它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因为打的过程之中呢，要知道要让这个导弹精准打击目标。各种自然灾害、特范责任灾害要做到快准灵，所以我们也帮他做。我们这个无人机。去做第二个城市的问题啊，城市的马路又修又多，不透水面的比例又多。那个城市呢，如果是个花园，种上花草，那是透水的，下雨下去的。如果修了这个混凝土，地又修又多，那么就不透水。所以国家就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要把城市啊用那个透水的材料去修路。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全国2米分辨率的不透水面的全国的分布图，这是国家的工程，又让城市的海绵形成地区越来越多。现在不是讲城里要小紧修小公园小绿地吗？除了改善美观以外，实际上是提高透水的能力，要让城市提高，这个这样的就可以抗洪。
0: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古镇的李家旧居堂屋里挂着的一幅毛笔书写的李氏家训有80个字。
2: 这个是我的曾祖父李征法在光绪年间写的，然后呢2002年从我们家的老房子的那个家墙里面找到了。
0: 总共80字的家训传承至今已经100多年，李德仁最先记住的是家训开头的两句话：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下，李德仁院士的弟弟李德义、堂弟李德群也成为卓有成就的院士。
2: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的。这是我们李氏家训开门见山也告诉我们这些一代一代的人。
3: 所以看到您家3个院士完全不相同的领域，材料学人工智能然后遥感。
2: 我跟我弟弟做这个利用你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论，我们一起带了一批学生做空间数据挖掘，就是 在空间信息的人工智能方面，我跟李德一合作写了一本中文和一本英文的书，那个。

0: 英文的书已经有几万人去点击。
1: 你们的治学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吗？或者
0: 各有特色吧，各有特色吧。互相学习。我是在中学做这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习题，做了好几箱子的题目，做完了以后呢，你放在我家里面，因为呢，李德成的妈妈吴婶儿知道了，他就跟我妈说，你把你的人那个做的那个数学习题的那个给我寄过来，从江苏寄到汉口。然后李德成看了我那个书以后，在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三名。现在他找不到了，他说我把你的最后拿了，现在不是放哪去了，不见了。
1: 这肯定不仅仅是书的力量，可是看到您答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您的那个榜样的力量。
0: 你家还有我们的亲戚家，院士的还不止我们三个人，还有一些堂的表哥，也还有好几个。有一个表兄在江南大学，镇江人嘛，做发酵，生物学，做酒做醋。
1: 发酵学。
0: 那一个也是院士。还有几个，
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刚回国时，中国还没有几颗遥感卫星。现在，中国已有500多颗遥感卫星在太空遨游。李德仁发出感叹：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在2024年11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德仁第一次提出时空智能学概念。他解释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用时空信息来描述的。在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时空数据的获取、处理、信息提取与知识挖掘需要走向智能。时空智能学是李德仁近来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它能自动回答何时何地何种目标，有何种变化及其机理，尤其能智能地在规定时间内将所需要地点的正确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送给需要的人。2024年6月24号，李德仁作为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戴上沉甸甸的奖章，同时还有800万元的奖金。
0: 我们大家都是捐给学校的。我们在武汉大学，我收了2个奖，一个是我的老师王志佐奖，一个是我的岳父朱玉璧，是医学的创始人。所以我这个800万大概是500万交给王志佐奖励基金，300万交给朱玉璧奖励基金。国家给我们待遇都很高，我们都把这个奖金捐给去，来支持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是应当做的事情。
2: 在武汉大学，有一门被学生们誉为最奢侈的基础课——测绘学概论。自1997年起，宁金生、李德仁、陈俊勇、刘京南、张祖勋、龚建雅、李建成等多名院士组团，为大一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他们向大一新生解答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前景和未来出路等问题。一众院士同上一门课，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武汉大学如今已建成世界上规模大、门类全、办学层次完整的测绘遥感学科群。李德仁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社会才有进步。
0: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年轻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刚刚您听到的是杨宗纬和张碧晨带来的一首《凉凉》。夏天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吹来一丝清凉的风，在我国古代，这股清凉的风大多来自于一把扇子。远古时代的人类在炎热的夏季，随手摘取一片植物的叶子或禽类的羽毛。

苗，简单加工一下就能直接招风纳凉，遮阳避日。这就是原始扇子的雏形。在我国古代，扇子起初不是用来纳凉的，而是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以及礼仪工具。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扇列于户部。开始扇子其实并不叫扇，而是被称作煞或者另一个煞。这两个煞字的上面一个是竹字头，另一个是草字头，下面都是快捷的捷的右半部分。顾名思义，古代的扇子一般都是用竹子或者其他植物制作而成的。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叫法，也叫做煞，但这个煞字的上面是羽毛的羽，下面是妻妾的妾字，这是一个象形字，羽和妾联合起来表示总是像侍妾那样立在主人两旁的羽毛扇。我们在古装剧里也经常会看到地位显赫的人后面会站着两位手摇大扇的丫鬟。后来扇子逐渐从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转变成为生活用品和工艺品，比如诸葛亮就喜欢手拿鹅毛扇，扇子轻轻一摇就有了计谋。自从诸葛亮喜欢扇子以来，许多谋士幕僚也就喜欢用扇子了，扇子一时也就成为儒雅智慧的象征。清朝时纪晓岚就经常摇着扇子吟诗作对，更有很多古代文人常常不分季节地拿着扇子，这样就有了俗语中穿冬衣摇夏扇的人。另外在夏至这一天，一些颇具雅风的古人有互赠折扇的风俗，他们将扇子视为一种表达心意的工艺品。在我国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与扇子有关的文字，比如《红楼梦》里的晴雯丝扇，《西游记》中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以及武侠小说里的人物陆小凤、楚留香、花无缺，还有《射雕英雄传》里妙手书生朱聪的扇子。在我国古典诗词中也不乏扇子的踪迹，《尔雅》中就说，以木曰飞，以苇曰扇。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用木头做的叫门，用芦苇编的叫扇。由此可以说明扇子出现之久远。两汉时期才女卓文君在《怨郎诗》中写过，六月三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说明此时扇子不单有纳凉的作用，还可以映射心情。到了唐宋时期，有关扇子的诗作就更多了，比如唐朝诗人李白写过，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杜牧写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清朝纳兰性德写过，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顾太清也写过，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等等。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去中国古典诗词中去找寻几千年来中国的扇子文化。先送给大家一首与破扇子有关的歌，很多朋友可能都猜到了，谁会拿一把破扇子呢？那就是南宋时期的僧人济公。据说济公穿着破鞋，戴着破帽，手持一把破蒲扇，云游天下，扶贫济困，除暴安良。对于这个人物，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游本昌老师主演的电视剧《济公》。下面我们听到的版本是华晨宇重新演绎的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鞋儿破，帽儿破》。这首歌的基调在2分19秒的高音之后渐渐降了下来，像一根羽毛从静止的空气中飘下来。任世道多复杂，一切尘嚣都无法掩盖住一颗纯净的心灵。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0: 歌曲过后，我们共同来开启品读古诗词里扇子文化的旅程。或许很多人认为古代肯定比现代要凉快，其实不然，古代夏天有时也是酷热难耐的。唐贞元十四年就曾经记载，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意思是说春夏时节遭遇大旱，地里的粟米和麦子等粮食作物都干枯了。旧唐书上也说这一年夏热甚，指的是这一年夏天太热了。南宋嘉定八年，当时河南、安徽、江苏、湖南都遭受旱灾，而且灾情严重。宋史上说，五月大雨，草木枯槁，百全皆竭。雨的左边是火字旁，右边是奥运的奥。雨的本意是温暖和热的意思，大雨就是太热了。可见古代的夏天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有一年夏天，李白到山中去避暑，写了一首诗，叫做《夏日山中》。在这首诗里，李白写出了自己在山林间无拘无束、潇洒旷达、不为礼法所拘束、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的逍遥自在。而且李白还带了一把白羽扇进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经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0: 李白这首《夏日山中》的第一二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白羽扇在文学作品中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特指古代军中主将用来指挥作战的白色羽毛扇。据说三国时诸葛亮和司马懿在渭水之滨对战时，司马懿一身戎装来到阵前，却见诸葛亮带着葛布巾，手持白羽扇，在车上指挥着三军。司马懿不由赞叹，真可谓名士矣。再比如西晋末年大臣顾荣在周中泰然挥动羽扇迎战的典故。另外呢，白羽扇还泛指白色的羽毛扇，所以这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的意思是，李白因为在凉爽的山林中，所以即便带着白羽扇也懒得摇。山林中人烟稀少，他栖身于山林松木之下，悠然自得。从这两句，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山中夏日消闲图。第三四句，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描写的是李白解掉头巾之后，随手把它挂在山中的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林间的山风从头顶吹过。在诗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李白正在享受那一阵阵凉爽山风的惬意和内心的豁达。那既然说到了凉爽，我们来听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歌名就叫做《凉啊凉》。凤飞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首唱了这首歌，后来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成为那个年代很多人夏天的回忆。让我们一起来听张强演绎的版本。

0: 耳合。
1: 苏轼通过对一把扇子的描写，表达的是他对于人生的解读。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第一句，团扇惊秋似败荷，团扇也叫公扇、完扇，完的左边是绞丝旁，右边是丸子的丸，纨绔子弟的丸也是这个字。丸就是一种很细的丝织品，团扇是一种圆形有柄的扇子，它代表着团圆友善、吉祥如意。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到了秋天人们就不会再使用团扇，这就好像是秋天的荷花一样枯萎了，再也没有人欣赏。毕竟秋天之后的天气转凉，人们就不会再使用扇子了。第二句，丹青仿佛旧松萝，先来解释两个词。丹青，丹指的是丹砂，青指的是青货，这两种都是可以作为颜料的矿物。因为我国古代绘画常用朱红色和青色两种颜色，后来丹青就成为绘画艺术的代称。松萝是一种第一门植物，体态呈现丝状，颜色是灰白色或者灰绿色，它们的底部大多附着在松树或者其他树种的树皮上，少数生长在石头上。在文学作品中，松萝大概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代指松萝茶，这是一种绿茶，这种茶产于安徽黄山休宁县黄山余脉的松萝山而得名。比如郑板桥就写过，最爱晚凉加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意思是最喜欢晚凉天气里贵客来访，泡一壶松萝新茶来招待。另外呢，松萝也代指山林，比如唐朝诗人王维在《别忘川别夜》中就写过，一池动车马，惆怅出松萝。这两句的意思是依依不舍地驾驶马车，心中惆怅，因为不得不离开这松萝垂绕的地方。那苏轼的这句“丹青仿佛旧松萝”，大意是说夏天过去了，团扇上的画作就像是一幅旧的山水画，没有以前好看了。最后两句，一时用舍非无事，举世言时奈尔何，则是苏轼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扇子也是像人一样，有用的时候就被人记住，没用的时候就会被遗弃，所以才会有这一句，一时用舍非无事，举世言时奈尔何的感慨。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把经历过风霜的扇子，也能感受到苏轼对于时之无悔对错，归途上总有风。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

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国歌嘹亮，唱响山河万里，红旗招展，辉映巍巍天山。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

0: 见歌。
1: 下面我们来欣赏杜牧写在秋天夜晚的一首诗。在这首诗中有一把青罗小扇，而且杜牧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天阶夜色凉如水，我看牵牛织女星。
2: 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1: 杜牧的这首《秋夕》描写的是深宫之中宫女的寂寞和幽怨。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这两句描绘出一幅深宫生活的图景。在一个秋天的晚上，银白色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给屏风上的图画平添了几分暗淡而幽冷的色调。这时一个孤
3: 国歌嘹亮，唱响山河万里，红旗招展，辉映巍巍天山。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
4: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天气，那来看乌鲁木齐未来。我们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呢，是晴天，最低温度是10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那明天呢是晴天，11度到25度。那后天4号的夜间到5号的白天啊，是晴转多云，16到22度。5号的夜间到6号的白天呢是多云转小雨，11度到18度。6号的夜间到7号的白天呢是小雨转多云，9到17度。气温在6号的时候呢会下降，也希望大家多添加衣物。
1: 深刻，世间万物的归属不是一成不变的，就自然不用患得患失，不用为得到而得意，也不用为失去而伤感。这与他一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哲学是一致的。范仲淹的这重人生境界，我们一般人确实很难达到，但我们却可以带着欣赏的眼光去了解他，去品读他的诗词作品。下面我们来欣赏钟镇涛重新演绎的这位文可提笔安天下，武可上马定乾坤的反文正公的经典词作《渔家傲·秋思》。宋仁宗年间，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线，承担起北宋西北边疆的防卫重任。这首《渔家傲·秋思》就创作于北宋与西夏战争对峙时期。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0: 有些情感困惑的朋友特别喜欢纳兰公子的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们通常把这首词作为爱情题材来解读，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挖掘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就会发现这首词虽然是以女子的口吻去写的，但在这首词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拟古绝绝词简友，简就是信件。这首词是模仿古乐府的绝绝词，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这首词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描述了自己被丈夫抛弃的幽怨之情，词人是用男女间的爱情作为比喻，说明与朋友也应该始终如一，生死不渝。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1: 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友，清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却变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0: 纳兰性德的这首词的名字叫做《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友》，这是用女子的口吻去控诉男子的薄情寡义，发誓要与男子决裂，而绝绝二字说明女子要与昔日的恋人永不相见的决心。词的开头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句的意思是想表达爱情在初次相遇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有的时光都是快乐的，偶尔有不如意的地方也甘心消受，因为抱着憧憬，所以相信一切都只会越来越好，所有的困难也都微不足道，与意中人的相处也应该像初见那般甜蜜温馨，深情快乐。可是蓦然回首，曾经沧海又早已是换了人间。第二句，何事秋风悲画扇，这句是借用了汉朝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被抛弃的典故。班婕妤被选入宫以后，因为颇有文采，深受汉成帝的喜爱，被封为婕妤。后来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入宫，姐俩设计陷害班婕妤，被打入冷宫，在冷宫中创作了一首宫怨诗《怨歌行》，也叫团扇诗。在这首诗中，班婕妤用闲置的秋天的扇子来做比喻，抒发自己被抛弃的怨情。后来南北朝诗人刘孝绰在《班婕妤怨》这首诗里也写道，妾身似秋扇。夏天人们用扇子来驱走炎热，到了秋天就没有人再理睬它了。古诗词多用扇子来比喻被冷落的女性。这里何事秋风悲画扇的意思是说，本应当相亲相爱，却成了相离相弃。女主人公从美好的回忆一下子被拽到了残酷的现实当中。第三四句，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意思是如今却轻易地变了心，你反而说情侣之间就是容易变心的。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纳兰性德是出了名的痴情公子，只是当时还是少年的他没有机会主宰自己的命运，即便是李隆基这样的大唐皇帝也都保不住心爱的恋人，更何况是纳兰。第五六句，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意思是想当初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山盟海誓犹在耳边，却最终做决绝之别，即使如此也生不得怨。这两句是借用了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典故。七夕之夜，唐明皇和杨玉环在骊山华清宫长生殿里盟誓，愿世世为夫妻。白居易《长恨歌》里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马嵬事变，杨玉环香消玉殒。此后唐明皇写了一首曲子《雨霖铃》，来寄托自己对杨玉环的思念，以及自己晚年凄凉孤寂的处境。最后两句，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最后两句是女子把二人比作唐明皇和杨玉环，你怎么能比得上当年的唐明皇呢？他毕竟跟杨玉环还发过比翼鸟连理枝的誓愿，意思是纵使生死分离也还不忘旧情。整首诗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女子的哀怨之情却一直缠绕在我们的心里，久久不曾消退。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一起品读古诗词里扇子文化的旅程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这些诗词也能够给您带来一些清凉和感悟。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张智霖带来的一首《后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国歌嘹亮，唱响山河万里，红旗招展，辉映巍巍天山。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65集。
1: 战区机关所在地，如从极高处鸟看，仅仅相当于宏大山系中的一粒豌豆。若出发，无论向哪个方向行进，都飞速陷入雪山和冰封共谋的旷古寒寂之中。拉练正式开始。晴朗的清晨像梨一般清脆，梨的味道突如其来地闯入行进中的郭焕金的脑海。抵达高原3年，除了罐头，他从没有舔过一口真正的梨。除了记得梨这个词，不能确保记忆中的味道来自新鲜的梨。高原最寒冷的日子，千川雪凝，万山冰封，他们无动于衷，大智若愚，或许偶尔困惑沉思，在完全不适宜生存的地域和时间里，渺小人类究竟要做什么。数千人的队伍呈双列向高原腹地挺进，郭焕金左肩右挎红十字药箱，右肩左挎手枪，又一个左肩右挎是鼓鼓囊囊的干粮袋，再一个右肩左挎军用挎包里装有弹夹和红宝书，再然后左肩右挎绳索上坠着罐头锅，身后
3: 脱了毛皮鞋以后大脚趾冻黑脱落吗？
1: 楚军医有一个特长，描绘任何惊悚景象时安之若素。郭焕金反驳道：
4: 背包给了你。喂，算士兵吗？
3: 士兵不是靠背包，你掉了队才真的给士兵丢脸。我时刻盯着你，放心吧。
1: 郭焕金已被背包压得近乎吐血了，若能甩下他姓氏啊。郭焕金动摇了，他把背包卸给了楚医生，减轻负担后压缩成团的肺部变成了风筝。

0: 张旗鼓，放肆喘息，脚步也随之不再沉重。楚医生借取背包的时候说：
1: 你不要总盯着我脊梁看，
2: 你后背又没有长眼，凭什么说我盯你啊？
0: 郭焕金有些愤然，其实他为了躲避小郭，的确默

0: 那我看哪儿啊？闭着眼睛走路啊。
1: 你抬起头，看远方，天边有云。
2: 郭焕金试着卷起眼帘眺望极远处，那里耸立着高高的灰褐色的云塔，堆积着，仿佛随时都要崩塌。郭焕金不喜欢它的摇摇晃晃，便把眼光挪向中间地带，正确讲应该叫中间天带。那里有精致的半透明状排骨云，如同一条透明的大鱼被摘净了鱼肉，只剩洁白的骨骼。边缘处卷云优雅飘渺，如老仙女低垂的白发，一旁有少许低。垂的丝绦样云缕，有点像孝子高举的白帆。云彩充满了活力，形状快速扭动变换着，可能他们也想变得整齐划一，却劳而无功。突然间，柔美卷云间不知闹了什么纠纷，没来由的增厚，在半个天空中堆积耸立，好像怒发少年甩着头咆哮。果然啊，看云让人生动活泼。再低头看去，近处的雪原并不安稳，好像潜伏着无数银狐雪雕，蜷缩的身体便是沟壑起伏。相比之下，还是看远处心胸较宽阔。高空的阴森云塔卑劣地变成一座铁针，它积聚着邪恶能量，蕴含着不可一世的野心。奶油蛋糕般的云团成群游动，它们是天空的美丽仙姝，诱惑着疲惫至极的女战士，笨拙地生出飞翔的愿望。郭焕金很想像个二踢脚，嗖地窜到云端。不，他不要站在那里，而是坐在上面，舒展双腿双脚。不，他也不要坐在上面，而是躺在上面。郭焕金毫无章法地胡思乱想，昏眩感减轻，道路也仿佛不再看不到尽头。强风和缺氧如两道锋利的剪刀，将情绪的杂乱枝蔓横扫一空，只留下粗劲的麻木。已过正午时分，太阳和高原仍在冰冷的炯炯对视，到了单兵造饭时间了。谁鼓捣不出自己的饭食，谁就饿肚子。第一天适应性行军，总部将营地布在一条小河旁边。说是小河，其实是一道冰川，没有一滴液体水，更不要说流动。做饭的第一回合，砸冰化水。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原的寒已千百万年，这道河如一块蓝钢，它的表层在风的塑造下凌然翘起，锻打出了锋利的冰斧、冰刃、冰舌。水变成冰是水的死亡，高原冰凝结着远比人类历史古老的时间。好在水与冰可以互相转换，水和冰的最大差别，一个流动，一个将死。只是井字莲的身上为什么会沁出冰的味道呢？见鬼，为什么又想起他了呢？郭焕金狠狠地用借来的工兵镐砸向冰面。冰碴取够之后，收入罐头锅里，用几块河滩上的石头将锅支起，在石头搭建的狭小空间中填入牛。

0: 油分燃起火焰，锅内的冰屑不情愿地急缓融化。女兵们首战告败，其他人开始煮冰化水时，他们还在冰上胡乱凿冰碴，镐尖磕到冰上只留下浅白薄痕，溅落冰屑寥寥无几。按照规定，单兵操练他人不得相助。预留的午饭时间已过去了大半，且牛粪火慢热，就算融出水撒入米粒，能吃到嘴里也遥遥无期。女兵们大概率是还没吃上饭，就会听到激越的出发号角。怎么办？大家目光聚向了郭焕金。班长啊，你得拿出应对方案呐。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光下。看着叶雨露并不安宁的睡颜，郭焕金不忍搅醒她。睡不着，只有仰望星空。漫天星斗形成一道巨大弧度，银河横亘天际。天当央的月亮不慌不忙地移动，每一秒都比上一秒苍老。想起列子汤问中说，凉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极。想那列子虽有御风之术，但一定无缘来过高原。面对寒以上的冷，力屈词穷，无以命名。借助从景自莲那里学到的野外生存知识，郭焕金卧在雪里，睡在雪里，不停轮番地活动着肌肉。风停了，浩渺无际的星空感人至深。郭焕金的脑海如同被冰雪擦拭过的水晶，晶莹透亮。冰与雪既是宿敌，也是老友，睡在雪上确实比冰上要暖。野外露营，军人可以入睡，但绝不会脱下

0: 一件征衣。死亡日夜相伴，他们随时准备一跃而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投入战场。入伍以来，郭焕进之前并未有过真正的露营，对高原的感知从未这般丝丝入扣。他突然间明白了何谓生死置之度外，以前觉得太夸张，人怎能完全不考虑生死呢？在黑水晶般的暗夜中，郭焕金大彻大悟，此情此景，你必须度外，因为你明确知道根本没有任何能力掌控生死，只能被迫豁达。头顶星河闪耀，每一束星光都如此的古老，它们发出后不屈不挠射向四方，其中有一束在此刻清晰地映入郭焕金的眼帘。它们跋涉了千万年，不疲倦，不褪色，不拐弯，不迟疑，只是持之以恒地拼以高速奋勇向前。这束光经历了怎样的孤独，有着怎样诡谲的经历，这一切他们绝不会述说，地球上的人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人们看到并记住的只有锋利的星芒和睥睨一切的勇气，人们会在它的闪烁中重生般大彻大悟。每一个人最终都会认识到，与星光相比，你多么短暂和微不足道。此刻有零下40度吧，幸好无风，雪原一如远古寂静。郭焕金惊奇地发现，动彻心扉时，突然感到后脑勺如遭火烤，局部奇异地呈扇状暖热起来，粘稠而沉重的灼热感缓缓流淌，并不难受，只是让人生出极大困倦，带点醉意的暖流从后脑勺涌向皮帽子罩住的额头，继而缓缓持流全身每一个角落。不可抑制的乏意席卷而来，清醒一寸寸退散。郭焕金最后的理智突然有一瞬清醒，楚君一曾经讲过，人被冻死之前会出现异样感觉，是特殊的回光返照，死亡之神用毛茸茸的指爪柔软地抚摸你，身体不敢就范，拼命反抗，调动最后的力量，极力扩张全身血管，挣扎着发出温暖的光和热，生命徘徊在崩溃的断崖边。郭焕金万万没想到，冻死并不痛楚，诡异的柔和带给人虚妄的甜美之感。垂死时，身体确知大势已去，乖乖束手就擒，送给你的最后礼物是渐渐感觉不到痛苦。郭焕金记起楚医生讲过，对抗失温的唯一方法，只有让肌肉狂躁收缩，疯狂提供残存的能量。他调动起最后的意志力，抵抗邪恶温暖的致命诱惑，拼尽全力从雪上跃起来。整个营地还在沉睡中，郭焕金恐惧地想到，如果不是他未曾入眠，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毫无痛苦地离开人世。他很想发出警报，可他是微不足道的小兵，有什么办法提醒大家？此刻能做的唯有自救。他逼迫自己在荒原上疯狂奔跑，速度并不快，只是跌跌撞撞扑向前方。他挥舞手臂，甚至连舌头都不断地蜷缩和绷直，以驱 驱动每一块哪怕再微小的肌肉都疯狂制造热能。不知多长时间之后，天快亮了，郭焕金发现帽檐四周和口罩外围附着很多片状结晶，大脑迟钝，想不出这是什么东西，好像睡梦中曾有一只白色巨鸟在他头部停留，飞走时不慎抖落了贴身的羽毛。这揣测无聊无解，吃力跑跳中执着于此，白鲸，你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从何而来呢？身体恢复到冻死阈值之上，他找到了答案。白羽毛样的东西来自他的肺腑。更正确的说法是，他昨天晚上到今天黎明的所有呼吸都化成冰晶，粘附于此，是呼吸的遗骸。酷寒中的每一次呼吸，没有消失，也不曾走远，他们眷恋地留在近旁，就像曾经的宫殿变成面目全非的废墟，却一步未曾移动地方。郭焕金伸出戴着皮手套的手，笨拙地把一簇簇冰晶扒拉开，将它们丢弃旷野，与自己的喘息彻底告别。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它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真要在这里坐到天黑了。苏武很久没有听到马蹄声了，他迅速回头，用手遮住强烈的阳光，

朝远处眺望。哦，原来是一个马队正朝这边奔来，而跑在前面的那个身影是那么的熟悉。管他是谁呢，现在对苏武来说，能看到这么一大群人该是多么奢侈啊。他迅速跑下山坡，向马队跑去，哪怕死在他们刀下，也总算是孤独之后与人打了一次交道吧。在相隔几十步远的地方，他听见来人喊道：子清兄，子清兄。在这遥远的地方，有谁会如此亲昵地称呼他呢？而且声音是这样的熟悉。苏武痴痴地看着来人，昔年一双明目，现在看什么都是影影绰绰的。此时他们面对面站着，相互看了许久，苏武终于认出来了，对面站的居然是李陵。哦，李陵还活着。而此刻李陵也愣在那儿，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须发灰白的老人就是曾与他结下生死之交的苏武啊。当年英俊潇洒的苏子清到哪儿去了？那个在渭河边与他一起纵论天下的将门之后到哪儿去了？世事多么残酷，同在大漠，这第一次见面竟跨过八个春秋。李陵再也无法抑制思念的潮水，紧紧地抱住了苏虎。子清兄，少敬帝。他们相拥哭了很久，才抬起头来。苏虎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李陵，贤弟此来，是不是要当单于说客？李陵有些不自在。哎，任兄远在北海，大概不知铁帝侯单于已经驾崩了，现在是葫芦姑单于执掌国事，小弟就是借这个机会才能来看看任兄，以了却思念之情。此地不是说话之处，请任兄带小弟去你的住处吧。苏虎一指山坡上的羊群，他们在这里，唯一让苏虎感到存在的大概就只有这些羊了。李陵立即对身后的卫士道：留下两个人替苏使君放羊。然后他亲自扶着苏武上了马，这情景又让他心中一阵疼痛。天哪，他的腿竟然这样僵硬，连马凳都踩不住了。苏武上了马，很自然地又抱紧了汉杰。这个不起眼的举止却让李陵的心悸动了。来到山下背风之处，就是苏武的穹庐了。那里早已破烂不堪，有几处大洞都是用松枝编织了羊毛给堵上的。进到里边，除了几件简单的随身物品，唯一说得上起眼的东西就是汉使的冠冕还在。苏武习惯地将汉杰放在冠冕旁边，这是他多年来的信念，只要看见这两样东西，他就觉得皇上还在。靠门的羊毛毡上堆着一堆黑乎乎的东西，李陵问：这是什么呀？苏武笑着解释：哈，此物唤作地毛，可以充饥的。任兄，你就是此物吗？苏武点头。与前王去世后，王庭就断了供给，愚兄就靠这个过冬的。李陵哦了一声，他唏嘘不已。哎，听传说兄长在北海渴饮血，饥吞丹，就是指的此物吧。说话间，卫士已呈上切好的牛羊肉和马奶酒。仁兄，苦了你了，饮了这杯，你我兄弟好好说话。李陵端起银碗，那泪水就滴在酒中了。苏武的脸上掠过凄然的笑意：男子汉何必如此啊，愚兄这不是好好的吗？酒过了几巡，苏武还是经不住一肚子的疑问，放下酒碗：愚兄至今依然不

解当初贤弟为何要投降呢。李陵往碗里斟满了酒，然后仰脖一饮而尽，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叹息。哎，兄长，小弟之想实属万不得已之举，整整一年小弟都在等待朝廷来人接我回去，可最终等来的是什么呢？皇上误把李旭当成了小弟，我李氏一族100多口人死于刀下，我的妻子，我的儿女，还有司马兄，因为小弟辩白遭受了腐刑。苏武是第一次听到这血淋淋的消息，很是震惊。皇上一向明察秋毫啊，为何会听信不实之信呢？哎，一言难尽呐。皇上曾派公孙敖和陆伯德出塞接应我，可他们道听途说，未曾见到小弟，就谎称我已投降匈奴。皇上不明真相，自然不肯饶恕我了。可是苏武的内心还是不能接受李陵投降的现实，但他并不打算批评李陵，也不打算劝他回归。路在每个人的脚下，历史并不是在司马迁的竹简里写着的，他从没有想过与汉杰分离，或是为了活命而低下头颅。此时李陵给苏武斟满了酒，然后把碗举过头顶。酒喝到这儿，小弟有话要说。小弟此番前来，一是看望仁兄，二是单于听闻小弟与兄长素来交好，因此让小弟来劝劝仁兄，单于愿意虚心相待。苏武接过了酒碗放在地上。兄弟，你来看望我，愚兄不胜感激，至于降胡，贤弟无需多言。降不降尽在仁兄啊，你我兄弟一场，8年方得重逢，仁兄总该让小弟把话说完吧。仁兄既然不能归汉，即便于此不改初衷，可茫茫北海，有谁知道仁兄孤守忠义呢？苏武诧异地看了一眼李陵，感慨当年同游渭河之时，他是何等的慷慨激昂啊。贤弟此言差矣，夫君子者，正其心而修其身，贵在反之求诸己。子曰，为人有己，其有他哉？愚兄自己内心求得安宁即可，何须他人知道呢？哎，糊涂啊，仁兄，你这样做又有什么好结果呢？大概你还不知道你走之后家中的情景吧。你到匈奴不久，太夫人闻说仁兄被扣，忧虑成疾，郁郁而去了，还是小弟我亲办的后事。嫂夫人年少，得知兄不归来，改嫁出走，留下一女两男，至今10年生死不知啊。李陵说到此处，语调就更加忧郁了。且陛下春秋日高，法令无常，自元寿以来，丞相、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被诛者数10家，就连皇后的姐姐魏君如、姐丈公孙贺、外甥魏抗皆不能免，何况你我呢？往事不堪回首，仁兄到底为何如此苦苦坚守啊？苏武饮完碗中之酒，消瘦的脸上充满了血色，趁着中午天热，他敞开衣襟，拍打着肋骨清晰的胸膛。愚兄不才，了无功德，一切皆陛下所赐，位列将军，封爵拜侯，愚兄每思及此，无以为报，而陈世君犹若子之弑父，子为父死，死而无恨，请贤弟不要再说了。当晚李陵和苏武同室而寝，相与敬业，而苏武却只是听，不再回话。到了第三天，苏武觉得再这样每日重复降与不降的话题，不但自己痛苦，对李陵也是一种折磨。清早起来，他干脆直截了当地对李陵说，贤弟在此已逗留数日，如此下去单于会起疑心的，贤弟还是早点回去复命吧。李陵面露难色，扶着苏武的掌心，难道就没

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了吗？请仁兄听小弟这一次吧。贤弟，切勿再言。余兄自背叩匈奴已历十载，要是降，何须等到今天？贤弟再欲劝降，无异于逼兄自戕。仁兄，你何必如此呢？苏虎一脸严肃。余兄自到匈奴已死过多次，也不在乎这一次了。说罢，他拔出腰刀，就在手腕上划开一条扣子。哎，仁兄啊，小弟什么也不说了。李陵扑上去夺下腰刀，不尽的愧疚伴着刀的落地油然而生。仁兄真义士也，相比之下，小弟之罪，天不能容。说罢，李陵跪倒在地，向苏虎拜了三拜，将带来的牛羊肉和马奶酒悉数留下，并且留下了一匹马，然后自己率卫士走了。贤弟，贤弟！苏虎追着李陵的马队喊着，却终究没

0: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1: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
2: 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3: 第185集，
4: 马队在遥远的天际化为一抹黑点儿。苏虎忽然有一种莫名的失落。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兄弟一场。尽管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无法一致，可抛开这些，他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看自己，这份情是多么珍贵呀！这种思绪渐化为浓云，在苏武的心头越积越重。哦，他记起来了，昨夜两人同榻叙话，李陵告诉他说又要打仗了。贤弟，但愿你不要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啊。苏护在心里祈祷着。清晨是甘泉山最美的时刻，东方渐露的曙红将远山近水装扮得若隐若现，朦朦胧胧。不一刻，陇原与青天连接之处燃烧起瑰丽的朝霞，于是那山那水那树全都染上了一层绛紫色，在晨风中迎接那不凡时刻的到来。终于，太阳像一颗成熟的蜜橘跳出云海，跃上山头，于是整个世界便立即充满了生机活力。雾的氤氲在山谷间飘荡，花的芬芳在溪水旁弥漫，黄鹂的歌喉在枝头婉转，鹿群的身影在林间出没。坐落在甘泉山南麓的甘泉宫，宫殿依坡而建，站在坡上便可以望见红墙碧瓦的殿堂鳞次栉比。环抱它的甘泉山虽没有南方山水的钟灵毓秀，却因这黄土而具有苍凉厚重的气韵。据说当年秦始皇曾为他的起伏逶迤和厚重苍翠而沉醉，遂在这里修建临光宫。项羽进兵咸阳，帝都化为灰烬，只留下甘泉山深处的避暑圣地。而今呢，旧宫已然栉风沐雨，新宫又琼楼叠翠，绵延数里。自刘彻登基以来，每年六月都会来此避暑纳凉。元鼎六年秋，甘泉宫忽然长出一株九茎灵芝，奇香馥郁，流光溢彩。有方士奏道，此草乃仙人所赐，皇上若趁此修建高楼，必可上达天庭，夜遇仙人。刘彻立即诏令在长安筑斐莲观，在甘泉宫筑益寿延寿二观，这三观均以《道德经》中所授之玄机构造布局。观中央建着一座高十数丈的台榭，上绘乾坤八卦图，每日香烟缭绕，以迎神灵。后来又有好事者说，神人之间虽存感应，然下界还需有路啊。于是刘彻又命人造了一座通天台，上置各种词句，等候神仙到来。刘彻的心经过这青山绿水的洗涤，去除了许多烦躁和俗事，逐渐归于宁静。昨夜披着融融的月色，他同钩弋夫人临窗而坐，听夏夜的山风徐徐吹过，心境惬意极了。借着月光，钩弋夫人的额头像玉雕一样平滑光洁，一双水波滋润的眸子衬托出青春粉嫩的面容，是朦胧夜色掩饰不住的秀丽和端庄。他有些不能自已地揽住钩弋的纤腰，他有些不好意思一任皇上拥着自己，就那么懒懒地靠在皇上的肩头，柔声道，皇上，与夫人在一起朕甚快慰。皇上还为太子烦恼吗？
5: 哼，早知今日，当初何必立他。

0: 意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大凡为一个人生气，就表明很看重他在心目中的位置。皇上如果真想废了太子，还用如此意愿吗？钩弋夫人压根儿就没有让儿子取代太子的想法，她更不愿意看到太子与皇上父子反目。皇上，请听臣妾一言。表面看来，太子似有不合礼仪之举，可依臣妾观之，此正是太子忠诚可嘉之处啊。
1: 哦，哈哈，
0: 这个平日从不过问朝政的女子，居然说出这样一番话，使刘彻感到新鲜。何以见得呢？钩弋夫人微微一笑，以皇上之尊，诸位皇子三公九卿，谁不畏惧呢？有些人为讨皇上的欢心，总是不免说些顺耳奉承的话，倒是太子说起话来直来直去，显得真诚呢。他说着，一手按着刘彻的手心，眼里流露出少有的成熟来。太子在位几十年了，屡次参与朝政，受皇上耳濡目染，自不会乱了方寸。再说废立关乎国运兴衰，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愿皇上三思。这样的私房话说起来，要比御前会议的气氛轻松许多，尤其是出于他所爱的女人之口，就带了脂粉香，悄悄抚慰了刘彻心头的不平。这是刘彻最舒心的日子，可人在尘世是不可能超然物外的，真是忙来发愁，闲来也发愁。尽管行前总是一再对丞相太子表明他想找一僻静之所安心的静养几天，可是没过几天，他就觉得不问军国大事真是一种折磨，于是干脆御前会议也搬到甘泉宫了。大臣们了解皇上这脾性，干脆什么都不做主，都拿到御前廷议，何况今年又发生了那么多事儿。只是这样来来去去的，办事效率就明显降低了，刘彻又焦虑起来。金臣到延寿观焚过香，他就匆匆来到紫殿，看看有没有消息。苏文早已命人将紫殿收拾好了，他知道皇上批阅奏章时有一个焚香静心的习惯，于是他特地选了上好的香料，燃出袅袅青烟来。刘彻一进门便禁不住深吸一口气，好香啊。然后在案几后坐下，呷了一口茶。有否让朕快意的消息啊？啊，
2: 皇上，皇上，好事儿多着呢，这些竹简奴才昨晚就为皇上您整理好了。
0: 苏文回道。刘彻先翻开一卷，大略浏览了一遍，眉头兴奋地飞动起来，那是李广利、霍光发来的战报。战报上说，匈奴右大都尉卫律所部遭到李广利的伏击，损失惨重，李广利乘胜追至范夫人城，匈奴远遁，而另一路霍光所部还未接战。匈奴闻听霍光乃霍去病的胞弟，就先自怯战，连夜撤退了。这个消息让刘彻为之一振。
1: 李霍二人果然不负朕望啊！拿酒来。
2: 苏文有些不安，哎呀，夫人说皇上您不可多饮。
1: 哎，不可多饮，非是不饮吗？朕今天心中高兴，拿酒来，拿酒来。
0: 苏文拿来了酒，刘彻咀嚼一饮而尽，他又翻开第二卷竹简，那是桑弘羊呈上的奏章，说是白渠题词碑已经刻好，接碑典礼那天，白渠便锣鼓喧天，万民欢腾，黎民百姓深感皇上圣明，祝福皇上千秋万岁。这个消息犹如三伏凉风拂过他的心头，国以农为本，特别是在边陲宁静的岁月里，他一直关注农桑，兴修水利，将浩荡皇恩洒向民间。刘彻又一次击节称快，哈哈哈哈，苏文呐，你也来一决，
1: 与朕对饮如何？
2: 哎呀，谢皇上隆恩，奴才怎敢与皇上对饮呢？这可折杀奴才了。
1: 刘彻高兴，扬起头来将酒一饮而尽，殿内就留下他爽朗的笑声。传旨，免魏北汉元赋一年。
0: 接着他又俯下身体继续批阅案卷，这一次却没有了刚才的兴奋。在众多奏章里，他没有看到江冲独具风格的笔记。
1: 哎，这个在他眼中处事干练的御史大夫为何此次这么拖沓？苏文呐，御史大夫这两日怎么没消息啊？苏文一听这话，心里就打起鼓来。
0: 他本想将江冲临行时交给他的锦囊拖出，可他当时分明却说不见人不拆囊，而那应该出现的人却始终没出现呢。想到这儿，苏文说，
2: 横桥相别之时，奴才记得御史大夫曾向皇上禀奏，一旦有了结果便会来报，奴才想不久该会有消息吧。
1: 苏文也许说得对，查案嘛，必须做到取证准确，得花点时间呐。
0: 眼见日近中午，刘彻从案头站起，梳了梳筋骨。
1: 哎呀，朕腹内空空了，快让膳房弄些吃的来。
0: 两人走出殿门，听见从墙外的教场上传来喊杀之声。烈日下，金密堤穿着一件黑色战袍，手持一把利剑，披纱斜刺，激起阵阵的掌声和喝彩。旁观的御林卫将士中有几人颇有些胆量，上前要和他比试。金密堤也不拒绝，教场上一来一往，没几个回合，那些人就觉得体力不支，拱手称服。刘彻看着笑出声来，人生是多么离奇呀！当年的修图王太子何曾想到，他后来不仅成了汉朝的将军，还在长安娶妻生子了。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带领河西匈奴军跟霍去病大战的少年了。刚到长安时，他的身体尚有些单薄，数十年过去，他已经完全变成一名健硕的将军。而后来发生的许多事都让他与刘彻之间关系更密切了。从郡马监到驸马都尉，刘彻让侍中官员教他大汉礼仪，并为他取了一个叫翁书的字儿。他举止有度，刘彻喜欢他的忠诚，更喜欢他的木讷。他常常入侍左右，出则参乘，以致朝廷贵戚都对他十分嫉妒，暗地里头埋怨皇上得一胡儿反贵重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会刺激胃酸分泌。本就胃酸多的人要远离这些食物，防止形成更多胃酸，加重烧心。吃过多的食物会损伤胃黏膜，短时间内胃容积快速扩张，会导致急性胃扩张，甚至是急性胃穿孔。总是吃撑会影响胃的蠕动和排空功能，还会增加肠道负担，导致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生。建议大家每天固定吃饭时间，尤其是早餐不能忽略，避免饥一顿饱一顿。如果出现突发状况导致不能够按时吃饭，试试备上一些健康零食和水果作为暂时的能量补充，以保障胃肠应时而动。不管是午休还是夜间睡觉，尽量使用枕头，把肩膀稍微垫高，必要时可把床头位置抬高10厘米，利用重力来抑制胃酸反流入食管。容易泛酸的人睡觉时最好保持左侧卧，有助减轻胃部压力，保持平和的心态减轻压力，避免紧张情绪影响胃的蠕动和胃酸分泌而使病情加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每个坚持运动的人一般都会经历从气喘吁吁到感觉轻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如果长期不运动，不仅会让组织器官机能下降 30%， 还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只要开始运动，身体就会受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运动的收益率。不久前，澳大利亚贝克心脏和糖尿病研究所发布综述文章，指出体力活动不足可导致心脏萎缩。研究人员表示，身体活动与心肺功能之间密切相关，多进行体力活动，特别是中等或高强度活动的人，心肺功能更好。长期规律锻炼能使心脏的重量容积增大，安静时心率变缓，心肌的室壁增厚，使其每次收缩变得强韧有力。相比运动者收缩有力的大心脏，长期不运动的人心脏不但会变小，还会更僵硬。此前美国心脏协会会刊《循环》杂志发表一项研究，指出运动可逆转中年人的心脏衰老问题。心脏舒张收缩功能提高，泵血能力变强，心肌更有活力。研究还发现，45到64岁是增强心脏功能的关键锻炼期。从刚开始运动到坚持运动一年，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美国亨廷顿大学的临床运动生理学教授米歇尔·奥尔森博士梳理了运动改变身体的时间线。刚开始运动，内啡肽大量产生，让你觉得兴奋，精力充沛。有氧运动过程中，大脑向肺部发送信号，帮你呼吸得更快更深，并向肌肉输送额外的氧气。在有氧锻炼当中，身体主要把脂肪作为燃料，开始消耗脂肪。运动一小时，多巴胺、血清素等能够改善情绪的化学物质会在运动后的几个小时里充斥大脑，使身体感觉轻松舒畅，压力也会随之减轻。运动提高了免疫球蛋白的水平，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运动后，即使在休息的状态下，也能燃烧更多的热量，这就是后燃效应。运动过程中每燃烧100千卡热量，运动后还能再燃烧15千卡。运动一天，运动让心脏变得更健康，如果强度到了出汗的程度，血压也能降低长达16个小时。这时候肌肉重量开始增加，如果进行了力量训练，肌肉会开始重建，以修复肌肉练习时造成的微小撕裂。运动能增加流向大脑的血液和氧气，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让人更专注。运动一周，糖尿病风险降低。运动越多，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就越强，越能降低血糖水平，减少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另外，耐力也得到了增强，使最大血氧量提高了约5%，身体可以适应更高强度的运动。这时候身体变苗条了，但是仍然需要控制饮食。运动一个月，肌肉耐力持续增加，可以更轻松地进行负重训练，且每组训练的次数也在逐渐增加。这时候脂肪开始减少，超重者甚至可以减少12%。运动有助激活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有助于形成新的脑细胞，提高大脑功能。运动一年后，耐力和有氧势能提高，不再感觉运动吃力了，减脂速度也会加快。经常运动会提高心脏的泵血效率，从而使心率降低。长期不运动的人，切记突击式

0: 锻炼。如果身体无法适应，就可能导致关节、韧带及软骨损伤等运动损伤。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刚开始参与运动的人群，每周运动三天，逐渐增加到五天，每次运动10到20分钟，逐渐增加到30到40分钟。运动8周后，可将每次运动时间增加到30到50分钟，每周至少应包括20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运动频率也应增加到每周5到7天。长期运动能使人体端粒的长度增长，避免自由基所造成的损伤，延缓衰老进程，降低患癌风险，从而延长寿命。刚开始运动或者体质较弱者，可以选择散步等强度较小的运动，步速以控制在每分钟110到120步为宜。具有一定运动习惯、体质较好的人，可以选择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等中等强度运动，心率控制在每分钟100到140次。运动时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出现心悸、呼吸困难、胸痛，或运动停止后持续大汗淋漓等情况，应立即暂停运动，严重者应及时就医。运动前最好先对柔韧性较差的部位进行充分的拉伸，避免运动损伤。运动后注意拉伸放松，让心率缓慢降到每分钟120次以下，使身体恢复平静，避免因血压下降过快而出现眩晕、恶心等症状，还可帮助排出乳酸堆积，缓解疲劳，并增加身体柔韧性。运动不宜过早或过晚，空腹和饱餐之后也不宜运动。一般来说，用餐2小时后，食物消化比较完全，是比较理想的运动时间。养成运动习惯之后，更要保证充足睡眠，饮食中要多摄入粗粮、碳水、优质蛋白等等。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儿童在上学日平均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为43.24分钟，在周末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平均为96.27分钟。过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不仅会导致近视，还让眼睛暴露在蓝光下的时间加长。蓝光是自然可见光其中的一部分，日光及电子屏幕都会发出蓝光，它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射入黄斑部，造成黄斑部感光细胞的损伤，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眼睛是人体最受累的器官之一，它的体积虽然不大，但其精密性和对营养物质、氧气、血液的需求不比任何器官逊色。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想保护好眼睛，尤其是视网膜，要补充营养。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电子产品是孩子眼睛的隐形杀手。电子屏幕当中光强度等同紫外线光源的蓝光可以穿透视网膜，直达黄斑部，眼睛过度暴露在蓝光下会受到损害，且有可能引起黄斑部病变。很多家长会使用眼药水来帮助用眼频繁的孩子缓解眼疲劳，但是眼药水当中大多都含有防腐剂，过度的使用眼药水不利于维护眼部健康。要想解决孩子眼疲劳的问题，适量补充叶黄素是有助于缓解视疲劳的措施之一。护眼必不可少的营养素是叶黄素，叶黄素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属于胡萝卜素家族中的一员，又叫植物黄体素。叶黄素是唯一发现存在于视网膜和晶状体内的类胡萝卜素，它能过滤蓝光及生活中的有害光线，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如果缺乏叶黄素，便有可能会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进而有可能会出现视力退化等问题。 叶黄素是视网膜的主要色素成分，它能帮助改善视觉适应能力。叶黄素是眼睛的一扇天然遮光板，减少光线对眼睛的损害，可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黄醇的再生成，可预防近视及视网膜剥离，减缓视力退化，可缓解视疲劳，还能提高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促进黄斑发育。另外，叶黄素还可以预防黄斑变性及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的叶黄素，而叶黄素只能从外界摄取，这就需要孩子通过吃大量的蔬菜水果来补充。我们平时常见的富含叶黄素的果蔬有玉米、甘蓝菜、南瓜、地瓜叶、橙子、橘子、猕猴桃、芒果等等。当然，蔬菜水果中摄取的叶黄素含量有限，吸收也不是非常理想，因此短期补充叶黄素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专业的营养补充剂来补充，轻松满足日常需求。那除了叶黄素之外，有助于视紫质再生的越橘能够让我们的视觉变得更敏锐，因此在补充叶黄素的同时适当摄入越橘，无论是对青少年或者是成人的视力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目前市面上很多叶黄素产品，选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成分配方，其中一定要有叶黄素汁，且含量是国标顶格标准的。叶黄素是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而叶黄素汁是需要在人体内转化成叶黄素之后才能被吸收的。你们可能会说，既然叶黄素能直接吸收，为什么还要选择多此一举的叶黄素汁呢？那是因为它们的稳定性不同。叶黄素的热稳定性很差，很容易在胃酸环境当中分解，失去作用功效，从而导致吸收率特别差。而叶黄素汁，相对于叶黄素而言，稳定性、耐受性强，这样不易在摄入体内的过程当中被外界破坏，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被消耗或损失。最主要的是它的生物利用率高于叶黄素 61.6%， 所以更建议叶黄素汁。然后就是看有没有其他有益的成分，维生素 A、 枸杞、虾青素、鱼肝油、蓝莓、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其他的营养物质。总结一下，就是看成分配方的话，尽量要选有叶黄素汁加对眼睛有好处的营养物质。顺便说一下关于叶黄素配方的小秘密，哪种成分排在前面含量就相对比较高，所以咱们买叶黄素产品的时候要选叶黄素含量在这个区间范围内的，因为少了没效果，多了对身体有负担。像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宝妈很容易受到营销广告的影响，觉得叶黄素越多效果就越好，所以一定要认准含量，不能多也不能少。目前市面上叶黄素的产品还是比较多种多样的，有液体型、鸦片型、胶囊型、软糖型等等。就服用感受来看的话，更推荐软糖型，这一类呢口感更好，而且也更容易坚持下来。液体型携带不方便，而且味道不咋地，而鸦片胶囊很难坚持，口感也不是很好。叶黄素适用于哪些人呢？比如患有干眼症、老花眼、近视、弱视、斜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常流眼泪、视物重影、视物模糊，需要日常保健眼健康的人群，还有长期熬夜办公、长期对电脑办公的上班族。因为叶黄素吃多了会对人体肝脏造成负担，所以呢建议每日摄入6到12毫克即止，不能超。同时可以采取间断食用法，吃够一个月就停一周再开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相信不少人都有一个航天梦，梦想能和航天员一样，穿着轩昂气宇的航天服，搭载雄伟的神舟飞船，直冲云霄，飞向那片深蓝色的神秘星空。但梦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你知道航天员的选拔标准有多严格吗？其中有一项确实让网友们大吃一惊，那就是不能打呼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睡觉打呼噜的危害。1995年，我国开始第一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当时的基本条件包括年龄25到35岁，身高1.6米到1.72米，不能打呼噜等等。如今针对新航天员的选拔，中国航天员中心根据训练经验提高和改进了选拔标准与方法。长期打鼾如何影响一名航天员的日常？听完打呼噜的危害你就明白了。打呼噜人群可能会在睡眠中出现呼吸暂停、气道狭窄或睡眠呼吸暂停，氧气的摄入量就会减少，引起全身器官缺氧，严重者甚至会引发夜间猝死，这在太空任务和空间站驻留期间可能会带来麻烦。由于睡眠呼吸暂停造成频繁的微觉醒，就像一把刀把整个睡眠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导致碎片化睡眠，很难有机会进入深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危害并不亚于熬夜，会导致患者夜尿增多、晨起头痛、口干、白天嗜睡明显、记忆力减退等问题。部分打鼾者拥有更贴近食道的会厌组织，容易对气道造成阻塞。这类人群在进食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呛咳和吞咽困难。打鼾分为两种，一是单纯打呼噜即鼾症，二是在打鼾过程中出现呼吸暂停。打呼噜不一定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数伴有打呼噜的症状。这三种呼噜声大致可以概括为急促的呼噜、声音巨大的呼噜、间隔时间较长的呼噜。如果是第三种呼噜声，建议及时就医。打呼噜时突然不喘气了，持续时间超过10秒钟，或呼吸气流强度低于基础水平的 5%

0: 50以上，即可视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该病常表现为响亮的鼾声突然中断，出现憋气，突然坐起，大汗淋漓，有濒死感，晨起胸闷，头痛口干，大脑迟钝，白天嗜睡困倦等。肥胖者、咽喉部肌肉松弛者、嗓子发炎者、长期抽烟者是这种病的好发人群。打呼噜症状轻微者可以尝试通过生活方式的调节来改善，比如戒烟限酒不熬夜。抽烟喝酒会麻痹呼吸道周围的神经，使咽喉部位的肌肉变松弛，从而让气道变得相对狭窄。改掉熬夜、抽烟、喝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减少对咽喉部的刺激，有助减轻打鼾症状。参加体育锻炼，积极减重，减少颈部脂肪堆积的同时，还能够让肌肉更加有力，减轻咽肌松弛所导致的打呼噜。每周五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运动，比如健步走、游泳、骑车等等。另外要注意，仰卧时舌根软腭、悬雍垂松弛后坠，咽腔更易发生塌陷狭窄，侧卧着睡可以缓解这种塌陷的发生。干燥的空气会减弱呼吸道黏膜上的纤毛运动，使呼吸道黏液变得粘稠，粘附在呼吸道管腔内，造成管腔狭窄，形成呼吸阻塞，让人更容易打呼噜。秋冬季可以在卧室放置加湿器，调节室内湿度，有助减少鼻塞造成的打鼾。如果做了上述改变之后仍然效果不佳，出现不同程度的缺氧或者呼吸暂停症状的病理性鼾症患者，应该尽早到医院就诊，通过夜间的多导睡眠监测等专科检查，明确打鼾是单纯鼾症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明确气道阻塞及低氧血症程度，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来说说想要成为一名宇航员一定要符合的最基础的条件，要有健康的体格，身体的各个部位和器官都没有疾病。在进行宇航员体检的时候，与我们普通的体检不同，前往医院检查一个月内，身体各器官包括心脏、肝脏、肾脏、肺部、脾脏以及五官科等等，一个都不可以缺少。在体检时，不但要看现在有疾病，也要检查有没有遗传性的疾病和潜在疾病。宇航员选拔时，需要检查中框神经和呼吸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对于外太空这种特殊的环境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只有良好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才可以在航天环境中生存。宇航员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在考核当中会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给考员们进行谈话，在谈话的过程中观察考生的言谈举止，对于被检者的个性、心理以及应急能力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成为宇航员了，除了具备以上这些条件之外，还要飞行时间超过1000个小时，要通过航天城独特的技术考验，比如每分钟转速达到24圈的转椅测试。这项测试主要检查被检者对于震动以及眩晕的承受能力如何，并且还有蹦极测试。这项测试是模仿载人航天仪器返回地球时的所遭受的冲击环境，测试人们的抗冲击能力和离心力耐受能力，同时还要通过低压航的测试，学会如何在低压的环境中生存，这也是走入太空必须经历的事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的是如何保护我们的视网膜以及打呼噜的危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今年十一，是什么拉满了你的国庆氛围？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生机勃勃的丰收画卷，是心之所向的锦绣河山，是绽放夜空的绚烂花火。大江南北，无论身在何处，祝福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金秋十月，天山南北层林尽染，秋意盎然，大美新疆迎来最佳出游季，安稳出行，不负秋景。949交通广播陪伴每一位驾驶人平安出行，快乐度假。
1: 什么是礼让三先？
2: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1: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2: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1: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0: 金秋十月，天山南北层林尽染，秋意盎然，大美新疆迎来最佳出游季，安稳出行，不负秋景。949交通广播陪伴每一位驾驶人平安出行，快乐度假。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早上八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